0: even already Britain during the full-scale invasion. We want Ukraine to be safe, and we want Ukraine to be strong.
1: 好，我想迈向和平，这是所有的人的心之所向。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的作品啊，叫做《预感交响曲》。其实《预感交响曲》不只是文学式的隐喻，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焦虑啊。那作曲家就是在这边运用了庞大的交响的编制，透过不稳定不和谐的管弦乐的堆叠，就模拟出一种持续性的压迫感。

请到谢淑静导演，还有爱乐剧工厂的执行制作维恩来谈谈《饮马祖七杯酒》啊，这是2023年第二届马祖国际艺术岛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体验的计划。它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项融合了马祖在地的老酒文化、闽东语传承，还有环境剧场的跨界艺术实验。我觉得这个演出呢，啊，真的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人神共振。

0: 好，那其实说到了饮马祖七杯酒哦，这维恩好像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问神明是真的找得到神明吗？
1: 这整出戏其实七杯，当时只有七杯酒，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七出戏，但其实演了八出，因为那时候说七杯是因为人往生之后就七，好，反正好像不太吉利。
2: 八的话就是一个基底啦，因为它等于说就是酿酒本身，我们就把它变成第八杯，就是那个酒瓮，七杯再加酒瓮。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所以它其实最后是有八出戏的，八个小作品，然后八个小作品里面，大部分有八成都是居民自己做的音乐，所以他们自己写的词，然后也有小单元的剧是居民自己写的剧本，然后蜀靖导演就是导师，对，帮忙调整一下内容啊，然后让整件事情更完整。所以那时候在后来他延伸出来的那出戏就是生红过夏，这是我做过最多人的戏，那一场戏在台上就有100多个人，然后不含幕后的人，在整个演艺厅后台大概会塞到150个人左右，然后就是把这个七杯酒，我们就想说啊，可是你看那个东影的戏演完之后，南干人也没看过，然后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最后就综合叫做生红过夏，就是呼应那一年艺术岛的名称，然后就把四项舞蹈的所有人都一起带来了台湾，然后我们就共同在台湾也演了就是一场百人以上的大戏这样子。那在做戏的过程当中，讲到马四的话，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刚才在讲百名嘛，百名就是人跟神之间的连结。这出戏呢，当年的时机点也很好，是刚好我们做戏的那一年，就是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年。然后这出戏也是《新行记》是七部曲里面最长寿的一出，他至今已经演了10场，然后走遍了马祖南干北干，然后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福州，对，然后演了10个场次。那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被受邀去福州演出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台湾有一批大概10几个人的舞者是没有办法顺利抵达马祖的，就是他们的行程是要先去马祖，然后再坐小三通进去，然后要从台中飞，就那一天不是连江天气不好，是台中天气不好，所以台中机场关场，啊，台中一天只有一班，所以这些舞者小朋友就是高中生就必须要移动到台北，结果台北准备要去台北的时候呢，马祖也关场了，所以也没有飞机可以飞，那就只剩下那一艘船，那就很对不起这些老师跟小朋友，他们就必须要一起去基隆搭船，晚上10点半发船。我还没有遇过那艘船早上预计8点8、9点要靠港嘛，你知道他几点才靠港吗？他接近中午才靠港，他就停在外面进不了，因为看不到，他说连港口都看不到，所以在船上多等了大概4个钟头，
2: 机场关场，然后
1: 港口也关港，
2: 关港，
1: 然后一直到了中午才下去，之后他们就要进去，他们也进不了福州，就说只能关在马祖一天。可是我什么时候演出？就是隔一天，所以我的那群舞者是演出当天的中午抵达活动现场的，但是那天晚上来不了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紧张，那时候就有一个演员，他就先查到旁边有一间小小间的那个天后宫，他就去问，他说那个舞者来不来得了，然后那个妈祖娘跟他说来得了，可以的，会靠港，会靠港，可以，一定可以靠港，就后来靠港了，我就问说啊，靠港了也不是靠我那个福州这边的港，你靠我们马祖港，我人还是没来啊。然后他又去问神明，神明说啊，你只跟我说要靠港，你也没跟我说靠哪个港，所以最后他就靠了那个福澳港。好，我说对啊对啊，好，有靠港。后来想说不行，人不来，我还是太紧张了。我就那时候因为这出戏在台湾演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庙里面的道具，比如说黑鸯啊，或是旗帜，都是跟桃园八德龙三寺借的。然后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我就有递我的名片去给将军，那时候将军是固定礼拜五晚上会工作，这样会上班营业，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神教，他是一行一行很认真的看我的名片，然后一行一行过去，然后那张名片就被收走了，然后所以那通电话我很紧急，我就打去，我中午打，然后那个他就说有，今天有，但是晚上有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就是里面的那个师傅这样。然后后来晚上真的8、9点打来说，现在陈将军有空了，你可以说话了。 我说哦好，我是有递过名片的台北爱乐维恩，很紧急，这样我人现在同一出戏，我人在福州，然后我的舞者全部过不来，可以帮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吗？能处理吗？他就说人为的。
0: 哦，
1: 我说哦，
0: 人为的。
1: 他说哦，你必须找双方主办单位协调处理。我说那除了人为的以外，有其他因素吗？他说你等一下。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电话那头有敲桌子啊，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后来对他就说出去了，就去天公炉前面，然后去天公炉前面绕绕一绕，然后就说回来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出去了，然后他又出去了，然后就说他，然后后来就说他刚刚去天公炉就是已经跟天公说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另出去，就是兵跟将已经去海上了，所以你船就是天气的问题，将军已经帮你解决了，剩下就是剩人事的部分，你要自己处理。听起来就还是就是好坏，我就一挂电话，我就转身就问说，县长明天搭哪一班船？
2: 哦、
1: 他说县长搭早上的船。我说那县长要来，那艘船就必须一定要开，
2: 真的。
1: 所以所有人就跟县长同一班同一艘船进来了，然后他们中午抵达。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就是那个舞者，他们是高中生，很敬业，就是马上调整，然后他们晚上就完成第一场首演演出了。
0: 嗯，
1: 然后好不容易演完了，隔一天又要演了两场嘛，隔两天又在那个海峡文化中心又演了一场，结果在演出前一个小时宣布明天的船取消，风海上不佳取消，然后就变成马祖人跟台湾要回台湾的人全部都关在福州，没有办法离开。后来就是又是开始打电话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抢开，然后我们就先把一部分在台湾有重要工作的人都国际线把他们送回来了，其他人就是坐了一道海盗船，那个船感觉都已经快要掀了，然后就是这样一路乘风破浪，真的是行风破浪为马有难，回马祖，然后刚还好。那个飞机有开，刚好飞机没有关场，所以大家最后就是还是很顺利的搭了飞机回台湾。但是这一段就是太波折了。
2: 所以就是我们讲到所谓跟居民合作，其实还有跟他的土地、跟他的神明、跟他的天后合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要紧密无间，不然其实我们的戏会常常都面对货到不了、人到不了，然后户外演出，然后天气的关系。但是我们。
1: 还要找不到人的时候，就是要去庙里面问神明说你要谁演。
2: 真的，
0: 哎、欸，
2: 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个角色换了六个角色，六个人，到最后神明点兵点将说他觉得谁来演。
0: 嗯，还真的是很悬呢。所以刚才维恩说到在电话里面会听到敲桌子的声音，那会不会是寡伯啊？
1: 没有，他是神教在桌子上面写
2: 字。
0: OK， 了解。
2: 他用神明的这个教子的肩膀在写字。
1: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是那个前年三月十五名要移驾到台中跟高雄演，很硬，那是一场非常硬的硬仗。他就是今天在高雄演，明天在台中演，然后演员就是一个交通过去之后，他们就直接上台了。然后我们那时候非常担心的是演员的体力以及技术方是否能够有，就是我比较担心是大家体力啦，因为我请的两批技术的话，可能也就，但是就是那个隔一个晚上，然后你又移一个半个台湾的行程，我就问了，我一样去庙里面问，我接到就是顺便问我说，我能顺利吗？他就真的用写的字，然后就跟我写了一个字，就是顺，然后利。两个字这么清楚的在那里，然后写的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标楷体。
2: 因为这件事也发生在飞马文学基地，我们那时候也是去陈将军的庙里面办了高志老师跟开阳的一场跟马祖文学相关的一个讲座。然后那时候呢，陈将军他就写一段话，他写说文化不能断，重点是延续。他就说你要办可以，我欢迎你来，但是你不要只来一次。同一位，
1: 嗯，同一位，他就是会在座位上面直接写字。
2: 对，
0: 嗯，真的是非常的悬呢，而且我还是有点难以想象，当你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当下的心情，
1: 就是背后像毛上来啊。
2: 而且他，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说叫我们喝酒，你知道吗？就是叫我们喝，叫我们把一碗高粱给干了，那个 就是这个陈将军，大家也叫他陈爷爷，他其实是一个流水的神明，他是从中国飘过来之后，然后在马祖的南竿牛角村落地这样，然后后来他的供奉他的人就把他带到了桃园的八德，所以他们都叫他陈爷爷，所以他从名称上就知道说他把他当成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只是说他没有一个人生的肉体在那里让你看见，但是当他在跟你写字叫你喝酒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好像就在你旁边，然后他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具体的存在这样。
0: 嗯，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尊敬这天地人神哦。它其实是跟我们并存的，只是我们肉眼可能平常看不太到，说不定就已经现在在我们的发音室里面了。

我想听完了维恩还有静导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对于神明有更多的尊敬，而且更相信天助自助者，人定胜天吗？我觉得应该说是人神共治，饮马祖七杯酒的计划，心诚则灵哦。好，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1980年，电影《上帝也疯狂》让很多人认识了非洲布须曼人的一支昆人。影片中的昆人生活在距离现代大都市6000公里的喀拉哈里沙漠，却仍然以采集狩猎为生，过着与世无争、敬畏自然的平静生活。作为南部和东部非洲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昆人到达非洲已经有万年之久，却并不是黑人，甚至更接近蒙古人种。他们从哪里来的，现在还是个谜。对昆人的研究是人类学的热门，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当属1981年出版的《尼萨》。并非科班出身的马乔利·肖斯塔克因为陪同丈夫调查昆人，萌发了对昆人研究的兴趣。他对昆人女性尼萨的15次录音访问，成就了《尼萨》这本饱含先锋意味的人类学著作，也是灌注了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影响超出学界，至今不衰。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尼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在此恭候各位的光临。
1: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喀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约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0: 这本《尼萨》的生动有趣又好读，与作者马乔丽密切相关。上世纪60年代末，马乔丽来到博茨瓦纳西北部的多比地区，在2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她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她用女性的视角研究昆人，意在探究史前社会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是怎么样的，女性身份对她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是人类学的学术问题，也是女权主义的政治议题。尼萨的中文译者杨志介绍说，马乔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大学赶上欧美文化造反大潮，热情参加了女权运动。这样的倾向，又是新婚妇女，她很快意识到，以往的昆人研究缺乏女性视角，计划自己写一部。于是积极采访妇女，结识了能说会道的尼萨。这本书的编辑周莹也在思考马乔丽的女性角色对这本书的影响。
2: 马乔丽1969年跟随丈夫去的时候，因为她刚刚结婚，非常的年轻，她可能对于婚姻，对于自己身为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有很多的期待，同时也有很多的不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其实正是美国社会这种女性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很多的女性对于自己所处的这种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角色，她其实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社会会觉得女性在跟男性的这种社会地位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啊，我作为编辑，我在想马乔丽当初跟随丈夫去的时候，她是以一种是丈夫的附属或者说丈夫的这种伴侣的角色去的呢，还是说她是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她去去的？这个呢，我暂时是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通过她跟尼萨之间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你说，她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她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或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且在他和这个尼萨，包括说跟当地的妇女的这样一种对话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者说自己想去探索，这样一个部落，这种想法，我觉得就是一个个人独立意志、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
0: 在书中，马乔丽用了3种叙事声音，既有尼萨的自述， 也有人类学家对昆人的介绍，还有马乔利讲述自己跟尼萨和其他昆人的交往。其中尼萨的语言张扬泼辣又不失细腻深情，深深的吸引和打动了读者。
1: 有一次，妈妈在村外不远设了捕鸟夹子，她走了以后，昆沙跟着她的脚印过去，吃掉了大部分球根。下午晚些时候，妈妈回来检查，发现套住了一只珍珠鸡，但是其他的夹子空了，既没有诱饵，也没有鸟饵。另一次，昆沙把手指伸进一个夹子里，她老这么干，被夹住了，在那儿哇哇大哭。我跟我哥找到了他，到就揍他，说如果你偷了诱饵，就抓不到珍珠鸡了，现在不准再吃诱饵了，从夹子里拿诱饵吃，你傻呀。我从不这么干，我只拿球根去射夹子，把球根放在夹子里放好就走，等鸟来吃。当天晚些时候再去检查夹子，如果捕到了鸟，我就带回家交给我哥拔毛。我也帮我爸射过夹子，全是我自己干的，但我设置好以后，我小弟总留在那里，因为他真的很爱吃球根。我过去爱吃炖蒙哥果，谁要吃蒙哥果却没我的份儿，我就哭呀哭呀，直到人家给我。但有一次，我哥把果仁汤和蒙哥果仁全给了我，我就不哭了。
0: 马乔利和尼萨的相遇跨越了巨大的时空距离。初遇的时候，马乔利23岁，本科毕业，新婚文艺青年，有浪漫的憧憬，也有青春的迷惘。尼萨49岁，有很多情人，结过5次婚，生过4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们都夭折了。刚认识的时候，马乔利并不喜欢尼萨，因为他总是来营地晃悠，要这要那，声音又大又尖，老想引人注意，没一个消停，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卖弄风情。马乔利烦得不行，但又躲不掉，最后无奈，心想不如采访他算了。结果意外发现尼萨出口成章，经验丰富，逻辑清晰。他向马乔利清楚生动地讲述了他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几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
2: 尼萨呢，其实他并不是这个马乔利一开始就选择的这种访谈对象，他也是经过了很多的选择之后，然后发现了尼萨。之前他跟昆族女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他其实发现了一些苗头，就是说这个女性非常的愿意去谈论自己，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愿意向一个来自陌生世界的人去坦白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自己的所思所感，但是尼萨呢非常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呢就体现在她非常的坦率，她可以谈论自己很多很私密的事情，那么正是这种私密会让人觉得是一种信赖和真诚的表现，所以就说女人之间的友谊其实是来自于秘密的分享。那么马乔利和尼萨的这种交谈，我相信也是这种秘密分享所产生的，当然这是其中之一。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人力学家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会对这种采访对象他会有一些经济上或者利益上的这种帮助，那么尼萨本人呢，他一方面肯定是出于对这种想对这种利益获得抱有希望，他才去接纳这样一种采访方式，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本人是有一种倾诉的愿望。女性在婚后，不光是婚后或者说产后，有很多人是有抑郁倾向的，而这种抑郁倾向可能正是源于他对家庭生活或者说对另一半他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所产生的。而尼萨他本人 她跟她的姐妹们，她们当地的女性，她们之间是非常愿意去，我们在书中说她非常愿意去聊天，经常很多人坐在一起，围着这个篝火而坐去谈论自己的生活。那么尼萨在和马乔丽的这种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她希望获得对方对自己这种生活的看法。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说，马乔丽是想通过尼萨来获知昆人是怎样生活的。其实尼萨他本人，他可能也会在想说，我想通过马乔丽想知道美国人或者你们所谓的现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其实看的是你在采访我，其实我也通过你在采访我也在采访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还有一点，尼萨本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天赋，除了他善于表达自己之外，他可能也善于跟别人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乔丽一开始他自学的这种昆人部落的语言，这个一开始肯定不是说非常的顺畅，不会说马上我就懂了你的语言，而是在这种沟通交流中，他们彼此理解了对方想表达的东西，最后所得到的这种访谈记录，或者说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才会这样的有意思，或者说这样的美好。

0: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与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1: 尼萨讲故事有头有尾，有细节，波折起伏，而且还很有耐心，在意马乔丽听懂没有，说话也坦诚风趣。译者李志觉得更重要的是，尼萨的野蛮生长让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温文尔雅的马乔丽不自觉受到吸引，甚至暗暗羡慕。也许因为是女性之间的交流，她愿意讲一些非常私密的内容，语言也许不甚文雅，但足够坦诚鲜明。尼萨向我们展现了她的美丽，这种美丽不仅来自天生的外貌、劳作和饮食结构带来的健美身材，更重要的是她对于自身的肯定，那种如非洲阳光一般的自信与骄傲。尼萨的编辑周莹说，尼萨这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正是现代都市中的很多人所缺失的。
2: 她跟我们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我们自身的经验会觉得说，尤其是在青春期啊，会觉得自己会因为身体的变化会觉得尴尬，或者对别人的这种表扬会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在这个尼萨的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心态，她对于自己生活的这样一种坦率的呈现，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这种自信不光是尼萨本人拥有，他其实在这个族群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群体的特征。其中这个马乔丽在书中讲到一个小故事，他在讲呢，他采访一个小姑娘啊，就说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简直丑死了啊。这其实是当地的昆人一种奇特的表达夸赞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小姑娘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她说人家漂亮着呢。是不是你觉得有点像那个甜心的那个回答？她会觉得说你的这种称赞也好，或者说你对我的这种注意也好，我是非常乐于接受的。我并不会觉得你多看了我两眼，或者你对我的身体，或者说对我的这种形象的评价，我是不能接受或者怎么样的。她是非常坦然的接纳。所以他对自身的这种接纳，我想也是这种，也是尼萨或者说也是昆族女性她的一个特征。她能够非常坦然地接纳自己，这也是这本书中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并不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的，特别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可能会去想说我一定要特别好，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很强的事情，或者说很具备很强的能力。我对自身其实是很排斥的。相反呢，这样一个族群，或者说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他对自身是很接纳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感动人的地方。
1: 尼萨的自信和坦率也来自于昆人社会中较高的女性地位。采集狩猎的昆人社会，男女平等程度远高于农业社会，也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马乔丽发现，昆人结婚后，父母可能住得既靠近女儿的家庭，也靠近儿子的家庭，这也表明女儿和儿子都得到同样的关爱，因为儿女同样能提高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再比如群体的主要成员身份，以及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水坑或者其他资源的主人身份，可以传给男性，也可以传给女性，男性并没有特权。
2: 就是他之所以这么坦率，或者说之所以这么能够 非常平和的接纳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昆族生活的这个地区，男女的地位其实非常平等的。马乔丽在书中说，他们这个平等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现代生活中，就是人们会经常问一个怀孕的女性，或者说一个怀孕的家庭，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其实觉得自己在城市里面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依然会有这种对男女的喜好。但是在昆族部落，大家对于这个婴儿出生之前，他对这个性别的喜好是你是看不出来的。人们不会因为你生了儿子或者女儿就会对你的态度有变化。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还有这种教养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经常会讲，就说其实女性在这种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她会承担很多子女教育的这种义务。那么在这个昆族，我们会看到这个男性或者说父亲一方，他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承担着很多的义务。你会看到女性会独自外出，会把孩子扔在家里，扔跟丈夫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很让人意外。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地位，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哈，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昆人被发现的时候，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这个男女的地位是非常平等的。但是等到后期，尤其是在1989年的时候，马乔丽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他会发现这种平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可能是有很多的外在因素，在当地除了这个昆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部落的人，或者说其他民族的人，像这个茨瓦纳人还有这个赫利罗人，他们进入到这个地区之后，对昆人的这种原始生活状态造成了一些改变。昆人可能他从原来的这种采集狩猎或者说不停的迁徙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可能慢慢的就会定居下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昆人的这种男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有点像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分工。男性呢在这种经济决策或者说在这个家庭的重要决策上占据了比较高的地位，那么女性可能相对的这种地位就回归到了家庭。
0: 后来我跟比萨说，你干嘛带我离开我的家人？我的兄弟还活着，但你不肯带我回去跟他们团聚。你说别人会带我回去，但是你让我怀孕以后，干嘛让几乎陌生的人带我回去？我认为你该带我回去，带我到那里，然后说这是你们的姐妹，现在我跟她分了。可是呢，你却就这样把我丢在这里，让我跟这些陌生人过。我跟你来到这儿，来到你干活的地方，因为是你叫我来的，现在你就这样丢下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我又说，是你要到这里工作的，但是你没钱也没毯子，而你没工作也没钱的时候，我有工作，我自个儿一个女人给欧洲人干活，自己挣钱买了毯子，买了箱子，一个人买了所有东西。你用的是我的毯子，你没活干，用别人的东西，经历了这些事之后，你居然把我丢在异乡。他回答说，当时根本是没有活干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说，我不是说这个，因为我也看得出你只是想在这儿混一阵就走，现在我明白了。但是如果今天你这样离开我，那在你去跟你兄弟过活以后，如果你还打算找我，我可不会再收留你，也不再是你的老婆，因为你在我怀孕的时候抛弃了我。第二天一大早，他捆好东西就走了，他把屋里所有的东西全捆好带走了，包括所有毯子，前去他兄弟的村里过活。我心想，毕竟这不算什么，我就坐着让他走吧。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我，村里人也不得不借我毯子用。比萨，这个男人特别坏，他就这样抛弃了我，让我流落在外。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约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3: 在马乔丽的观察中，昆人女性总是很自信，往往以自己的容貌为傲，不会徒劳无益地追求所谓的完美。昆人知道人有美丑，也承认有些人长得特别俊俏美丽，但他们并不会特别详细探讨这些。谁都可以让自己有吸引力，洗完澡后给脸和身体涂上油，打上用野生植物提炼的化妆品，再穿上最好的衣服，通常是缀有珠子的传统毛皮斗篷，或者最近流行的色彩鲜艳的衣服，这样就行了。除了生病、太瘦或者太老的妇女之外，昆族女人大多认为自己有吸引力。尽管不是谁都会找情人，但昆族女人大都觉得找个情人不是问题。至于吸引一个男人跟她结婚，这是所有昆族女人都要实现的人生目标。爱情存在于昆人的婚姻中，夫妻俩会一起去采集狩猎，有时一起去好几天。他们会互赠礼物，陪另一半打理家务。妇女乐于承认对丈夫的深情，但是结婚没多久，妇女大都有了情人，并且婚外情的时间往往很长，从几个月到几年，有的甚至持续终身。尼萨的编辑周莹说，虽然昆人的婚恋观念和我们十分不同，然而对获得一份完整的爱情的追求却是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的。
4: 尼萨的这种婚恋观，或者说昆人的这种婚恋观，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他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到底就是考虑了哪些因素？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在选择另一半或者选择爱人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家庭地位、个人收入，考虑他的男子汉气概，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尼萨他的这种选择，除了这种父母对他施加的压力之外，绝大部分选择是他自己做出的。他对这个人的判断就是我不喜欢你，喜欢或者说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其实他本人有五任丈夫，但是实际上跟他一起生活，或者说他们一直到有孩子，都是到了第三任丈夫的时候。尼萨还有非常多的情人，书里有一句话就说，尼萨的情人多的手指头和脚趾头加一块都数不完。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就是说为什么她的丈夫能够允许或者容许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在他们部落中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当她有了情人之后，她对这个丈夫其实应该是排斥的，或者说跟他之间是有距离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尼萨的家庭当中，或者说在昆人的生活当中，当你有了情人，丈夫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他会认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或者说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不会说因为我有了情人而对丈夫冷落呀，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平妻，就是说这个丈夫的妻子之外的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别的女人，她会叫做平妻。我们都知道尼萨在这个书里头呢，别人呢希望她去做她的平妻， 但是尼萨是拒绝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尼萨的一个特点。像你说他这么酷的人怎么会去给别人做平妻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丈夫和情人之间这种关系，丈夫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里面，他的第一任妻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平妻可能他的地位什么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说，尼萨他对于这种爱的需求，或者说对于这种家庭生活的需求，他其实是和我们很类似的。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人全身心的爱，所以他也拒绝了去做别人平妻的这种要求。
3: 马乔丽并没有夸大或者美化昆人女性在婚姻中的自由和权利。在书中，他忠实地记录了家庭暴力。尼萨的女儿在14、15岁嫁了人，丈夫强行寻欢，推推搡搡间，丈夫摔断了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死亡，但最后也就赔了5头羊了事，其中2头还得送给法官作为谢礼。虽然对昆人社会多有赞美，马乔丽还是老实承认，狩猎采集社会再平等，也还是男权社会。当爱消失，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尼萨曾经与某任丈夫深深相爱，却被死亡隔开，也有遇人不淑、怀着孕被抛弃的时候。他的选择毫不拖泥带水。周莹说，和当下一些公众人物的离婚事件相比，尼萨的离婚没有纠缠于各种欲望，反而更纯粹。
4: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尼萨有一个丈夫叫比萨。我们现在会觉得离婚，有的时候啊，在一些地方会觉得离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尼萨看来呢，在没有爱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是相当于就是离婚了。她的这个丈夫比萨呢，当时是在尼萨怀孕期间，她擅自离开了。离开呢，因为是她找了其他的情人或者其他的人。当她再度回来找尼萨的时候，尼萨就说，你已经抛弃我了，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你已经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就分开吧。对，我觉得是一件很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尼萨的个性之后，你又会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很多我们会看到一些明星啊，或者说公众人物，他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欲望啊，就是我要争取孩子，我要争取这个财产，而且我跟你之间这种感情就是过去时，两个人会变得面目狰狞。但是你会看到，就说在尼萨在跟她的丈夫离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之间没有说大吵大闹，只是说合理的讲述了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状态，那我们就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就是昆人女性，包括这个社会，他们的这个社会，他对隐私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不可以说他们没有隐私，但是他们对隐私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比如我们现在会经常讲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对他们而言是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就说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可以跟我同部族的人一起谈论或者一起聊的，我们可能最终会有一个结论，或者说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结论，都是可以跟别人讲的。我觉得这是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包括像刚才提到的说这种家暴，在昆人部落中也是，他们也有家暴，无论是对这种夫妻之间，还是这个大人对这个孩子，都是有这种家暴的。但是他们可能会很坦率地处理这件事情。我会在整个部落我去谈论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的，可能会用舆论去制止这件事情的再次发生。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

0: 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与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1: 马乔丽对尼萨的深入访谈，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彼此玩笑说马乔丽是尼萨的侄女，正要尼萨姑妈传授生活的真谛。马乔丽说自己想把访谈录音整理成书，征得了尼萨的同意。马乔丽细心地为书中人物和地点起了化名，尽可能地保护昆人的隐私。回国后的马乔丽从少妇变成了母亲，还给自己的孩子起了昆人名字，他自己的昆人名字叫做万特拉。尼萨的出版与成功让他成了人类学家，当了大学教师，尼萨也拿到部分稿酬，买到奶牛，改善了生活。然而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9年，马乔丽突然被告知患了乳腺癌，面对死亡的阴影，深感绝望的他想起14年不见的尼萨，经历了丧父丧母丧夫丧子的重创，尼萨始终意志顽强，这激励着马乔丽，带给他一丝希望。于是他重返非洲，希望从尼萨那里获得些生活的勇气。在《重访尼萨》一书中，马乔丽并不讳言自己想接受巫医治疗。昆人相信尼萨这样的治疗师拥有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他会通过独唱或者弹奏乐器来唤醒这种力量，但常用的办法是借助医用治疗仪式或者跳降灵舞。在妇女们波浪般的歌声中，治疗师绕着火堆跳舞，让能量沸腾起来，这时他就会施展神符术，拔除患者的疾病。热烈的舞蹈、音乐、升腾的烟雾和火光，仿佛都在抵御着人类对于黑暗与死亡的恐惧。周莹说，从尼萨与重访尼萨中，我们感受到许多人类共通的感情，比如亲子之爱、男女之爱，还有对生命的理解，包括对死亡的恐惧，并不因物质生活的贫乏或丰富而不同。
2: 重访尼萨中对于死亡的这种理解也非常的打动人。我自己曾经在看完这本书后，就是有一个短评，我是说，如果说尼萨中讲述的是生的故事，那么在第二本书《重访尼萨》中，我们会更多的看到大家对死亡的理解，更能感受到生之于死亡的意义。《重访尼萨》中，马乔丽在回到非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身患乳腺癌的患者。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是抱有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所以他在去非洲的时候是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是去治愈自己的这种内心啊，包括这种肉体和心灵的这种创伤。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之所以愿意回到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那一片土地有治愈的效果，而尼萨呢是在这片土地上给予他治愈效果最强的人。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到第二本书中，他去这个找尼萨，或者说跟当地的人做一些治疗仪式，一是对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渴望。那么其实我在想，昆人他是如何对待死亡的，就说尼萨会觉得他们这种治疗仪式会对他有帮助，那么昆人是如何理解这种死亡的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进行这种治疗仪式的呢？我想可能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对死亡有一种恐惧。在尼萨中，马乔丽提到自己跟一名14岁昆人女孩的谈话，里头就讲到了死亡。马乔丽问她说，谈到死你会想到什么？这个女孩回答。

0: 他说死很可怕，死后你啥也看不见，就到天上去了。马乔丽又问说去那儿做什么？女孩说去死人要去的地方，我们哪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马乔丽又问他说你害怕吗？这个女孩回答说我怕，死很可怕，死了看不见任何人，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会做这种降临舞，或者会做这种治疗仪式，其实是源于人类的一种本能，对于死亡的恐惧。
1: 重返非洲，昆人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昆人去外面接受教育，能讲英语。不少昆人给其他定居部族工作，开始考虑农业生活。邻国纳米比亚的选举活动，让生活在边境的昆人被人为地划分成两个部分，他们的迁徙不再自由。有时这些使用弓箭狩猎的昆人还得面对边境士兵手里的枪。人类学家的介入影响了昆人的生活，他们包括尼萨对获得利益的追求让马乔丽感到失望。然而无论怎样，马乔丽还是在这片熟悉的地方找到了些许安慰。重逢时，马乔丽已是中年，头发白了，被他唤作姑姑的尼萨仍然精神矍铄。当初的那笔稿费带来的奶牛改善了他的生活，但失去子女也让人为他的晚年生活感到悲伤。马乔丽跟尼萨和他的族人共同生活了四个星期，抱病从事田野调查。他和昆人一起采集狩猎，感受昆人劳作的艰辛不易，毒蛇猛兽带来的巨大恐惧。回国前，尼萨等人为他举行治疗仪式，宣称说服神灵去除了疾病。虽然这种治疗不过是一种安慰和祝福，不过这次重逢的确使马乔丽焕发了求生与奋斗的勇气。回到美国后，他一面跟病魔抗争，一面写作重访尼萨。这一次他不再采取多声部结构，完全只有马乔丽的声音，坦然记录了一名身患绝症的人类学家在重访故地寻找青春时的迷惘、观察与反省。有人类学家的敏锐，也有身患绝症的忧郁，充满对爱与死的思考。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既是关心远方的人，也是关照我们自身。尼萨与重访尼萨的动人之处，并非满足我们对陌生昆人社会的猎奇心理。周莹说，尤其对于女性，马乔丽和尼萨的交往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0: 就是说有句话是这么说，越遥远的地方你越能发现自己。我觉得这两本书给我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在我读它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到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位女性，我们会在尼萨的生活或者是在马乔丽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那我想这两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反观自己生活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你会觉得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我需要怎样去主宰它，或者说作为女性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我是如何获取的。除了这种对自我的这种感知之外，我想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包容，我们对于文化的这种包容，对于不同文明的这种理解。像你说的第一本书中，我们其实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啊，到底在那样一个原始部落人们到底怎么生活，尤其是女性她们怎么生活，她们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两位女性的这种交往，看到他们的这种包含利益的这样一种友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当我们在和不同的人去交往的时候，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态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接纳心或者包容心。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两本书给我收获最多的地方。
2: 马乔丽·肖斯塔克于1996年10月6日去世。尼萨在1997年11月得知马乔丽去世的消息，这是他当时说的话：紧紧的， 晚特拉紧紧地抱着我，我们就像一个人紧紧拥抱着彼此。晚特拉，我在你睡的沙土里迎接你，安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灵们把你带走了，你给我的牛都死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塔沙伊不是唯一一个伤心的人，晚特拉，带走你的神灵不会让你迷失在路上的，他们会直接把你带到他们想让你去的地方，所以你的家人会好好的生活下去。伟大的神带走了我的女儿，弄瞎了我的眼睛，她就像我的眼睛，神带走她，我的眼睛也就瞎了，我不知道还能再见否，因为神把我的女儿带走了。
1: 尼萨一书的开篇是尼萨的话，我会打开话匣告诉你这里的生活，讲完后风会带走它，如同这沙上消失的其他事物。马乔利喜欢这段话，后来写尼萨创作坛，起名为风带不走的。是啊，生命会结束，但总有些什么是风带不走的。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一拳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时刻10:00。首先今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我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头条。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卸任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职务。来自纽约18号综合外电报道，96岁传奇投资人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今天在致股东的信函中宣布他要卸任伯克夏海瑟威董事长一职。伯克夏海瑟威在今天表示，他将会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成员。来自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起执掌伯克夏，现在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高达1兆美元，合这新台币是31兆8500亿。股神巴菲特在这封信中对大家表示了，岁月不饶人，然而他待我真不薄，使我有机会见证伯克夏发展到目前的成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伯克夏在另外一项声明当中也指出，巴菲特卸任之后立即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成员。巴菲特的长子霍华德 Howard Buffett 按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他接任了伯克夏董事长，而 Susan Decker 在目前是续任首席在独立董事，这是 Susan Decker。 今年元旦履新64岁伯克夏执行长的阿贝尔在公司声明中表示了，巴菲特打造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会持续深植在伯克夏的核心，而霍华德将会成为这些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写下了伯克夏传奇的历程，他也是美国企业界无与伦比的一个典范。他34岁接手一家陷入困境的新英格兰的纺织厂，而在往后60年的岁月中，他使他转型从一个纺织厂而成为了金融和产业的巨擘。去年伯克夏集团营业利益达到445亿美元，而伯克夏的员工是40万人。在巴菲特掌舵的这个期间，伯克夏股东每一年的复合报酬率高达 19.7%， 而几乎这也是标普500指数同期表现的两倍。不过伯克夏今年来股价只涨了 1%， 表现欠佳的原因是包含了国际油价的走扬，投资人追捧高成长的类股，而相较之下标普500指数大涨 11%， 投资人也正留意阿贝尔是否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善用公司庞大的资本。投资人可能也对阿贝尔运用伯克夏3655亿美元的现金而实施库藏股而感到乐观。他在今年第二季买回了价值45亿美元的自家的股票。而在目前巴菲特也在信中高度肯定了阿贝尔，他并且强调，我一开始就对他寄予厚望，他的表现也已经超过了我对他的期待。巴菲特这位 在金融界可以说是神一般被传说的人，他今天对大众媒体说了，伯克夏正处在一个极佳的状态，也期待跟你们一起继续担任伯克夏的股东。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巴菲特即将要卸任他所有的工作，他要退休了，老人家说要好好享受人生。这是今天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目前我们看一下来自爱布斯坦案子的一些发展。来自纽约综合外电报道，知情人士今天透露，著名投资家巴菲特20年来首度暂缓对盖茨基金会的年终常态进行捐款，主要是他在等待盖茨基金会跟已故性犯罪的爱布斯坦关系的具体调查结果。今天知情人士也表示，95岁巴菲特延后今年底再做最后的决定，也可能延至发表感恩节的信函的时候。这位伯克夏海瑟威的董事长通常会在每年六七月捐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伯克夏股份，而这也是他与盖茨基金会建立紧密联系时所做的一项终身他所做的承诺的重要一环。盖茨基金会已经聘请威茨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也就是 Wilmer Hale 调查基金会跟爱布斯坦的往来，也调查结果预计会在今年的夏天出炉。相关知情人士也说，巴菲特和他的亲信一直跟基金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了解爱布斯坦案的关联跟调查的相关进度。巴菲特拒绝任何置评，盖茨基金会代表也没有立即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置评请求。巴菲特在2006年到2025年间向基金会捐赠了480亿的美元，而通常在每年年中转让伯克夏的股份。巴菲特在盖茨夫妇宣布离婚之后的2021年，他辞去了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在2024年，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在他去世之后，盖茨基金会将不会再得到他的任何的资金。而同年，盖茨当时的妻子梅琳达离开了他共同创立的有关基金会，而专注在自己的慈善目标。知情人士也表示，无论巴菲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预计都不会影响他对家族基金会的年度捐款，而包括由他三位子女所管理的基金会，以及以他第一任的妻子而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在美国司法部发布关于爱布斯坦案的文件之后，巴菲特与他多年好友比尔·盖茨的关系，也就是 Bill Gates 的关系趋于紧张。在三月份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巴菲特特别表示，从爱布斯坦案的文件发布之后，他还没有跟比尔·盖茨做过任何的交谈。他表示想等到爱布斯坦案件在文件中了解更多的资讯，再然后他会在六月底对年度的捐款而做出决定。而根据在国会听证会的记录，比尔·盖茨在六月中接受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质询时，他告诉了国会议员，他最后一次跟巴菲特的交谈是在今年的一月，也就是爱布斯坦案在发布的前面。而现在70岁的比尔·盖茨则表示说，我们谈到了我的健康挑战和一些其他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在先前也报道，比尔·盖茨五月初还没有出席伯克夏·海瑟威年度股东大会。比尔·盖茨曾经担任这个董事直到2020年，虽然他并没有被禁止参加，但据悉有人建议他不要出席，这也是 他多年以来所第一次的首度出席。知情人士也谈到，比尔盖茨的团队也被告知了，他将无法坐在会场中为巴菲特扑克下董事跟其他商界领袖，包括苹果的执行长库克所预留的区域。这是目前因为爱普斯坦案而扯出了很多相关在工商界的巨头名人。在今天另外一则新闻也很值得大家关注，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一位曾经跟美国已故性犯罪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这位星探叫赛德，他最近被发现沉尸在巴黎近郊的住所。法国检方跟赛德委任的律师今天都证实这一项死讯。法新社说，69岁自称同时拥有法国跟瑞典国籍的赛德 Daniel Said 是被控协助美国金融家爱普斯坦贩运跟性侵女性的数位法国男性之一，而他生前接受过法国检方的调查。法国检调人员先前已就有关赛德涉及性侵指控展开过调查，而赛德生前还没有接受调查人员的询问，不过他曾经否认相关警控。而巴黎近郊南泰尔检察官的办公室则在今天表示，为了厘清死因，今天晚上会展开具体的调查，并且会把相关调查程序进行验尸解剖。赛德的委任律师阿布莱塔格林在今天表示，他在生前曾经要求陈述己方的说法。他也告诉法新社，他已经死了，而他是清白的，并且说如果赛德死于心脏病发，那么他每天承受的等待压力跟焦虑想必都是脱不了的关系。现在巴黎警方也表示了，赛德死后撤销了对他个人的调查，但是扩大追查爱普斯坦有关的在人口贩运方面的案件。爱普斯坦生前在巴黎拥有一栋公寓。华尔街日报则在今天也报道，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赛德主要担任是招募者的角色，他替爱普斯坦从欧洲世界各地物色只有十几岁的少女跟年轻的女性。路透社也说，赛德是继模特儿经纪人布鲁奈尔之后第二位在法国的身亡，而且公开了跟爱普斯坦有关的一位男性。现在布鲁奈尔被控为爱普斯坦招揽有关的女性，并在2020年他遭到法国相关单位的逮捕。在2022年布鲁奈尔在狱中牢房是上吊自杀身亡，当时他已经遭到羁押候审一年又两个月，并且否认性侵未成年人跟性骚扰等相关的罪嫌指控，他也否认参与爱普斯坦的性贩运的相关案件。爱普斯坦在2019年等待这一个性贩运罪受审期间，他是在狱中上吊身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也因为近代爱普斯坦案的调查，巴菲特暂缓捐款目前的盖茨基金会。爱普斯坦也曾经作案，也作证过比尔盖茨否认伤害任何的人。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最近在美国所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跟女性方面有关的案件，我们在今天的新闻详细为您播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Mm. 焦点，焦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是乃丽。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最低69，现在的气温75，空气品质52，风力11级，所以还是有点风的，体感气温7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跌了几天呢，昨天是涨的啊，那么今天到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跌了 174.04 点，指数是在 51604.35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5.35 点，指数是在 26382.94 点。抱歉，刚指数道琼指数刚刚又跳了一下，所以我们再播报一下，跌了，道琼指数跌了 165.69 点，指数是在 51612.35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我们惯例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播出一段这个宗教的一个节目。
1: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下边紧接着说，是无等等咒，无上圣者为佛独尊，就是说无上的具圣德啊，就只有佛才是最高的，而我们最伟大的圣人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这里指的菩萨是佛化身下来的菩萨，三身四智，般若圆融，法身之大，无有数据利迹，告诉了我们在座的同学，也告诉了普天之下的群生，而最伟大的是佛，没有哪一个敢和他并驾齐驱。佛是圆满了三身和四智的，他的法身啊，大得来没有数据利迹，不要去量了，就是写一个数据把他的法身量出来都立不出这个数据来。正如我告诉同学们的，宇宙多大，宇宙本体无边，那么法身即是宇宙空间，宇宙真相，因此法身是无有数据利迹的。故知最鼎盛法身始祖佛普贤王如来，遍满无分无处不在，既为无处，何来数据？又如我譬喻为宇宙本来无边，如认为有边，边外是何物？那么这一篇文章请详见于我的有关论述庄子的道理上边，这是论述道家。因为作为我们要修学佛法，对儒、释、道、天主、基督等教不但要精通，而且要精通任何一教，包括他们的教法与宗，科学也要尽量的精通，艺术也得精通，语术也得精通，语言文字也得精通，卫生说法、讲演辩论，无不通达自如，这样才能自觉觉他。如果不了解，怎么知道对与错、正与偏？否则就成了大愚痴，犯所知障就是一生之悲惨下场。我是惭愧之身坐在这里，勉强为同学们做粗略之开示。原因何在？上述诸条未曾得缘。好好好，就是如此了。除了讲说法身，那么当我们谈报身，他的报身又怎样显的呢？报身就是一个圆满庄严的无比的报身，具备32大丈夫相，80种随行庄严，64元音，一切诸天圣者无与伦比。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个大庙上塑的佛菩萨，你看是如此庄严，天庭饱满，地阔丰隆，两耳垂肩，等等等等，32大丈夫像。但是告诉同学们，那是把佛歪曲的来成了一个丑丑人去了。没有办法，这是凡夫在塑圣像，怎么能达到圣意呢？凡夫不能塑圣像， 但不素又没有表法之体，能素圣相又达不到圣意，那么佛到底是啥样呢？我就告诉你们具体譬喻，不予详解。简单一点说，释迦世尊曾经引渡一弟子参观地狱，觉得地狱之苦胜过人间是百千万倍，才发心学佛。又引渡到天堂去游览，见到天堂天女是美不胜收，那么为什么要引他去？在家之时，他贪爱他的妻子，妻室儿女着于净不能丢，妻子又贪爱于夫君，着于净不能丢。说到这里，跟同学们讲一下了啊，你们不要回家以后就说我们上师叫我见不得你了，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大家要注意，所说不能丢，不是说不理他们，而是要关心他们胜于自己。正如基本的四无量心修持一样，所谓说不能丢，是指断除我执，不任其执着为生死之所伴苦因，要自我解脱成圣，必须度他们，让他们与自己一样幸福，日常关心他们是与菩提之心，对自己的丈夫应该行四无量心，应该忠贞于他们，对自己的妻子也应该亦复如是对待，要首先家里面搞得好，然后才谈得上扩散来为亲戚、为朋友、为众生、为整个世界、为龙华会上的佛境增添一份力量。只能说是情识的境界啊，是牵涉六根的问题。如果六根能寂灭，那么才能六尘不浊。因此，我不是叫同学们回去见不得自己的亲人，把他们丢掉啊。不但自己要对亲人尊重，而且还要慢慢将你的佛法来影响于他们，让他们也变为一个善良的人，真正得到幸福的人，这样才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应该做的。到那个时候，一家是吉祥和气，能成为旁居士他们一家，那多么妙哉之福贺。因此我说到这里就扯到同学们身上来了，那么还是转过去谈谈释迦世尊为了教化于这位弟子啊，带他到天上去。哎呀，一看天人他是四肢无力，全身松软，就是说发大乐之境。当时看到天上的美女，然后再想到他自己的妻子啊，哎呀，比老母猴还要丑啊，他的妻子是天下第一美人，结果变得来比老母猴还丑，那其实是对比而言。同学们，你们不要笑，这是佛场，这是有诸佛菩萨和护法圣神在护持的地方，你在笑什么呢？要严肃的听法啊。因此这位佛弟子啊，他感到惭愧，他才悔过来了。那么当时啊，佛又告诉他，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会看到极乐世界的美女啊，十万亿严净佛土的美女啊，要把这儿你今天看到的这些天人，这些最美的天女比成老母猴那么丑。那么既然十万亿严净佛土的美女都会相对之比而现丑态，何况凡夫与圣人相比，何况凡夫要塑我们报身佛土的伟大圆满之佛像，怎么塑得出来呢？那些美女如果说要和世尊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世间的美女能具一大丈夫相都不容易，而世尊是具备32大丈夫相，有80种随行之庄严。当然这是在报身佛土所显现出来的圆满佛陀，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世尊相。报身佛土的十方诸佛和释迦牟尼佛就是如此无比庄严啊，一切诸天圣者因此根本不可能论比，凡人就干脆不要再说。
0: 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啊，你说 AI 吗？现在好像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真的很简单的，就是说其实 AI 呢，就像我昨天讲的，我认为呢，你说要大家慢下脚步，可能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有问题，你必须要慢下脚步，可能就会这个 一直在呼吁啊。但是你说 AI 到底会不会有问题，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是非常政治化了。可能比如说美国的升息啊，美国升息，那么 AI 要投资的话要投资大量的金钱，那么升息的话他们投资的成本就会提高，所以是不是会放慢脚步啊？因此来这边呢一直跟大家广为宣扬等等的啊。凡是呢我自己一直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分享，我就说很多资讯啊放出来，但是你一定要先辨它幕后的是什么问题，真真假假的啊。这个问题像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大家我们听众聪明哦，都很知道，一下就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了。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习近平主席很快就在下礼拜就要访美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有这个传出说川普将罕见的亲自来接机，这种事情呢是真的很罕见，一般都是这个副手啊或者是第二把手啊来去接机等等的。那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呢？他美官员证实，他说这是给一个难得的殊荣，并且传呢美中想要重启军控的谈判。我觉得有军控的谈判是好的，军控嘛，你觉得如果这两大国失去了军控而产生的误会而产生的战争，那是难以想象的后果，所以这也是好事咯。美延后呢宣布产能过剩的一个关税，那么你说这个例子他说是一个难得的殊荣，其实在有潜力可循的，因为曾经川普也接过普京啊，亲自接过普京，所以这不见得是首次啊，但是他们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个尊重是做到了。中国国家主席呢习近平预计下一个礼拜访问美国，美国官员就证实了川普总统将给予习近平一项难得的一个殊荣，川普将亲自为习近平接机。那么美国可能会延后在川习见面以后呢才会宣布对产能过剩国家加征关税啊，又来了啊。这个友好是友好，竞争还是要竞争。他这有名这个匿名的官员表示呢，习近平预计会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4点钟，今天是18号，真的快了啊，23号下午4点钟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川普呢将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一个仪式，两人预计在24号在白宫会谈。今年五月川普呢访问北京的时候，中方是由国家副主席就是二把手韩正来接机的，其实也够礼遇。中方并安排大约有100名青年男女分站红地毯的两侧，以这个很整齐的一个肢体动作呢挥舞美中两国的国旗迎接川普下机。很多知情的人士呢就透露，中美两国正密集的磋商，极可能在峰会期间宣布强化双边军事联系的具体措施。其中一项最受瞩目的潜在重大成果呢，是双方计划重启自2024年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而全面中断的军备管制谈判，而且未来的对话不排除纳入两军军职人员的参与。也说啊，川习二会呢会聚焦在 AI、 台湾等六项议题，这个应该会吧啊。那么我们可以有所感触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呢强盛了自然别的人就会这个尽管 他之前呢一直不希望你超越他，所以他会做出很多比较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动作。那但是呢一直以来呢，就说你强盛的到了某一个地点的时候呢，人家自然就会不得已也好，是认清事实也好，就会对你尊重了。有的时候呢，有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地方呢都是如此的。我记得呢以前呢我某些机缘见过一些比较有修为的出家人，就跟他请益一些事情。那我就讲，我说他就谈到了，就说嫉妒啊，他说嫉妒呢其实是人性最大的一个弱点，也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在经历你的人生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遭到，或许你会看到，或你自己本身遭到别人对你的嫉妒，嫉妒会迫使人呢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打击被你嫉妒的这个对象，比较不理智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就讲了要你被嫉妒的话，你真的是你根本没招谁惹谁呀，你也不能因为别人嫉妒你，你就把自己的标准拉下来，或你自己的能力拉下来，去跟嫉妒你的人是平行的，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有你的目标，你有你的人生，对不对？他说只有努力把这个差距拉大，差距拉大了，这个人呢就对你的嫉妒就开始变成产生不了作用了，他自己也知道是无力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会反过来就佩服了，或者就认了。我们讲一句比较白话的话，为什么会扯到这个议题上呢？我一直都觉得小的事情，自己本身事情可以看往大的方面去想，大的事情你也可以反思到自己人生的自己自身的一个这个经历啊，这都是不是都可以互相来印证的。所以你看看你还记得在多年以前这个战狼外交那时候，美国非常的那时候非常的还是很自傲的就认为我是天下为尊，所以他跟别的国家都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中国呢，那时候外交就讲了美国很狂妄说我们凭实力讲话，中国就讲说我们是平起平坐的，我们不吃这一套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从那时候开始呢，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呢真的已经，那个时候是等于说你一直在网上串起露出这种端倪的时候呢，别的国家可能比你原来并强盛很多的国家还嗤之以鼻，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到现在呢等于说也承认了你的一个高度的发展，你的一个进步，你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认可了这样子的一个态势这是今天我看到这则新闻呢非常有感。那么有一些大陆来的朋友那个时候就跟我谈，他说不应该这么样子的战狼外交，他说不应该太露锋芒。我就讲，我说不是你要不要露锋芒，是我就打一个比方，也是常在政论节目讲的，这个大象在这个屋子里面，你是一只大象，即使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较小，比较隐藏起来，可是大象就是那么大，你藏不住，知道吗？所以我就这样子跟他讲，我说不是你自己硬要露锋芒，你既然藏也藏不住，人家又想使绊子诸多的给你刁难，你干脆就站出来比较用有国格比较有底气的方式来应对那时候我是非常赞成的，所以这一点也让我感觉到感触蛮多的，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来跟大家提出来，来做一个分享。 接着呢是啊，我觉得你说川习会嘛，打两国该竞争的还是竞争的很厉害，科技啊 AI 啊等等的热门的，你说一定会竞争的军事啊等等的，但是呢还是要试出一点善意的。川习会以前呢，美国会还58件中国的文物，中使馆举办了交接的仪式，是百年以前遭劫。我们知道八国联军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一个迫害跟被抢劫啊，山西天龙山石窟啊，这个菩萨像回归了啊，这个是多少年以前的一个古的文物啊。川习会将在下周会晤之际呢，中国流失文物再传回归好消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7号发布了消息，并且说已在16日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消息，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58件不少了啊。这个艺术品呢和古生物的化石，其中有一尊是来自山西天龙石教的一个菩萨像，是100多年前遭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啊。那个时候真的这是我们国家那时候遭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劫难跟羞辱。

啊，那个时候真的啊，这是我们国家那时候遭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劫难跟羞辱。现在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强盛了啊，你有底气了，你自己不管在科技啊、军事啊各方面，你都有底气了，所以你如果有要求，或者人家就会自动的返还这些来跟你示好了。我们知道前一阵也有欧洲啊哪边也有返还的，这一点也是让我感到蛮开心的哦。因为到国外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参观博物馆啊等等的，你就会感觉到那时候很心里感触良多，五味杂陈哦。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想。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使馆呢16号举办了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出席并且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的梯子哦，见证中华文脉的一个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他同时补充，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的一个共识。他实践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一个视觉化的效果，体现双方对历史的负责任，对文明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讲的都是很正确，但是也蛮冠冕堂皇的所以呢，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来见证的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值得大家呢来开心的。我们可以开心，你不要认为这个好像不太那个，好像是说为什么你就要好像这么样子的一点这个事，这不是小事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开心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来分享的是，近七年呐，居然有450万人从美墨边境入境了，来自了150多个国家。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佛罗里达州来落脚。中国移民多，就大部分都会选择在纽约啊、洛杉矶，因为这个地方中国人比较多，华裔比较多不是中国，华裔比较多。可能你会觉得在这边要生存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在纽约、洛杉矶比较多。美联社呢就援引的资讯，他说取得联邦资料的显示，2018年开始10月到2025年7月之间呢，累计450万人从美墨边境入境美国，合法和非法入境都包括在内。根据移民入境后提供给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佛罗里达州是最多移民首选的落脚处。来自中国的移民主要就是选择纽约市啊、洛杉矶啊。他说因为是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大量移民从边境涌入而改变，数据显示呢，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数百万人抵达美国呢，让美国移民人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其实这么多的移民移入，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先来了，我们自己站稳脚步了，所以我们就排斥以后的移民，我是个人不赞成。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接受合法的移民，就是你按照规矩来的移民，而不是就像前一阵的走线客一样，就是毫无规章就可以接受来，甚至还给他们安排吃的住的喝的，你这些钱都是守法的这些美国的公民缴税缴来的，美国的人民也可以讲有的是绿卡的。

0: 他们缴税的钱，那么就放纵了这些不合法的一些这个移民潮。我一直讲说，你要不就是合法的来，要不就是真的这个国家呢你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呢，我觉得除非你的国家真的在战乱，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接受，那真的就是不人道了。很多老百姓呢逃离这个战乱期呢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和一个办法生存的一个之道啊，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很穷困哦，穷困到老百姓在那边吃饭都很困难啊，就等于说是在饥饿线上。这个时候呢这种移民呢就即使他是非法的，那也会等于说站在人道主义上也是应该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一个毫无止境的完全的没有章法的没有原则性的放任呢，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啊，今年的冬暖呢，冬天的暖气呢就会很烧钱了，燃油呢取暖费将飙三成，就是提醒给给大家做趁着做参考的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根据全国能源这个主管协会的一个报告，今年冬天暖气费用会让你感觉是在烧钱了啊。这个非盈利的这个组织呢在本星期初发布的研究报告就预测了，今年冬季从11月中旬到一年三月中旬的整体平均取暖费用呢将会上涨 8.7%， 蛮高的 8.7%， 平均每户家庭支出将达到1030元，较去年冬季增加了82元。但如果使用燃油取暖的家庭呢平均则需支付2297元的取暖费，比去年冬天上涨了几乎三分之一啊，31.3%。所以呢是说报告是说东北部冬季比较长，加上不少住户使用取暖油，所以受到的影响也最大。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啊，很多我记得以前住在长岛，在冬天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头大啊，就是说你自己要出这个暖气费，但是呢你住 house 呢啊常常都有楼上楼下甚至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你说我可以关起来哦，但是地下油那个水管呢你也不能让它太冷，如果你不开的话太冷它会爆掉的，所以呢你还是要室内有一点温度啊，你不能完全就说我省钱我就把它都关掉了，那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个暖气费呢，那个时候我到了我在长岛去一些华裔的家庭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冷飕飕的冷嘶嘶的，因为这个他们就跟我讲说，很多人都会讲说，我当然不是当场问人家了，他说这个油费啊简直就不得了，又大，你看最起码都三间卧室嘛，是不是呢，三间卧室又是楼上楼下，所以你要都暖和的话真的会很费钱的，等于在烧钱。那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我就觉得带钱住长岛呢就是在烧钱哦，这个你住这个 house 呢真的是在烧钱，蚂蚁啦，冬天的暖气啊几年就要换一次屋顶啊等等的，你真的是这个钱都，除非是大富豪哦，20%，你说美国20%以上的人他不在乎，但是一般中产阶级都会很吃力很辛苦的，那何况现在又要涨价了。所以呢我自己一方面心中暗暗窃喜，就还好我搬出来了，我七早八早就搬出来了，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在 住的好事的朋友呢，真的今年你可能要特别的要想好怎么样来取暖啊。那么住在 city 的这个 apartment 呢，公寓的房子呢，也不要太轻信，不要像我讲的这样，因为它都有管理委员会，我们都知道每年呢，你都觉得我已经冷了，我已经觉得很冷了，结果暖气还不开，或者暖气像骗人的一样，我觉得是在骗人的哦。早上他都知道大家起来要上班啦，要干嘛，那个时候他会开一下暖气让你有感觉，然后呢他要开一个小时或多久就开始慢慢弱起来，或者就关掉了。所以尤其是比较有年纪的人就会觉得冷啊，这个真的在晚上呢，他觉得你已经睡觉了，你有被子开嘛，啊，在睡觉以前给你开一下，然后睡觉又关掉，你晚上就会被冷醒啊，冻醒啊，就会觉得啊，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那时候我的邻居呢，就跟我来讲这个，我说你最好去买一个小的一个电暖的插电的啊，可以用，插电的是用自己的电费嘛，你就自己会知道，就是我的电费稍微高一点了，那也总比被冻得好啊。你感冒啦干嘛啦，生病了你去看病啊干嘛，你要费时间而且很不舒服啊，感冒可以引起很多的并发症啊，尤其年纪大的哦，特别要注意，最好避免感冒。所以呢你买一个这个，也不是叫你24小时开着，你可以在它就是说你自己需要的时候有暖气没有，或你觉得已经冷了，国家规定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不管你冷哦，他就不开。那你说这个国家有规定在几度就要开哦，但是呢你能去每一栋每一栋楼查吗？我也知道很多人就会去打电话去 complain， 我自己没有打电话 complain 这个事，我就觉得哎呀，我就买一个小的那个电暖就好了。但是我们这栋楼，我相信不止我们这栋楼，很多楼呢都有人去 complain， 然后政府就会派人来看看，来询问一下。但是你已经被冷到了，那他可能会注意一下，然后又开始，那怎么办呢？那管理费，要不然就涨价，要不然管理公司你也知道，管理公司啊，他也是很斤斤计较的。当然，你好的管理公司不同了啊，那总会。这个见风使舵，或者是见的有这个机会，他总会要省钱的。尤其是在这么冷的时候，或者这个提早冷的时候呢，总会走这个黑色的路段。所以呢，我自己呢就干脆我很早就买了一个电暖的哦。可以移动的，你可以搬到这搬到那，说你不一定要弄得全部房子apartment 虽然不是 house 那么大哦，但是你要真的每一间房子弄得暖乎乎的，那也是真的一个大工程了。所以我是把它自己在哪里呢会待得久一点，比如说我在看书啊看东西啊做东西，那我就会摆到那边哦，让它转一转，那个房间起码是暖和的哦。但是用这个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你用这个的时候，你看你可以拿来拿去，那就是你要插插头，或者你要用延长线。如果你是用延长线的话，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普通的延长线是不可以的，它那个负荷不够，所以你要买那种红的或粗的那种的，你要问店家哦，那个他的负载量要很高的，他可以弄到，一般好像是比较红色或比较粗的那种哦，你要问清楚。如果你需要用延长线的话，一定要问清楚要用这一类的延长线。因为我跟邻居介绍以后，我怕他，因为他年纪比较长了一点，我就怕他延长线用的不对，我还特别到他家去看哦，我怕他出事啊，去看一下是不是用的这个延长线是正确的哦，免得本来是好心嘛，你跟他讲哦，结果他就跟我讲，他很感谢，他说真的，他就觉得舒服多了，万不得已他可以用一下。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呢，最好是 把这个屋子你床边附近的弄暖和就把它关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靠近了你的被子，因为晚上踢被子啊或者翻身啊总是会有的。靠近的这个啊，如果你还开着，太靠近的是不是会引起火灾呢？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你说我睡觉冷啊，它这个暖气不够等等的，你情愿就是之前呢把它都弄暖了，然后呢在你要爬上床的时候就把它关掉吧，要不然就摆得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免得这个发生意外。这是我一直讲，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配套的，不管政府的政策、家里的一个方向或者你个人的一个东西，你总要有配套的。就是我可以取暖了，我可以尽量省电了，我可以搬来搬去，但是你要想到这个东西呢，它你使用不小心也会产生很大的后遗症，很大的一个这个事件或是灾难哦，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在这边呢，我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那么大家要预防，可能你的电费、你的暖气费会增加了，不管你用油的、用什么的，啊，要怎么样子自我保护啊，最好先做好安排，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找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末夜，不知道日子有没有变快？问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说的科学客观一点，时间哪有什么变快变慢呢？这个快慢完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主观的感受。也许在这个礼拜特别忙碌的人觉得时间真的变快了，而一些在烦恼忧愁当中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头脑要清醒些，时间的那个所谓的快慢，那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好，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来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希望在这个周末夜，我们在音乐声中，一个礼拜的喧嚣、烦恼、压力呢，能够渐渐的沉淀。好，这是在1980年代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快速啊，这合唱团所带来的《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好，下礼拜就是115年国中教育的会考了。其实在我脑袋当中，关于这个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到大学的升学考试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是两个字，联考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一下还转不过来。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教育会考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学梦园的很多资深的听友啊，现在当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啊，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好像轻松很多，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了。我们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感受呢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这个时空条件，也许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些压力、这些烦恼呢，是远胜于我们当年啊那样一段一段的那个挑灯夜读的那种岁月。所以，积极的引导，多点鼓励，千万不要把这个威权教育呢当做主要的这个教育手段。我那天晚上啊，很晚了，11点多呢，我下到社区的管理中心去领包裹啊，就看到一位国三生啊，他的保全员跟我讲，那国三生，他跟他另外一位朋友，那是社区外面的一个朋友啊，大同年龄，就在那聊天。后来他的妈妈就气冲冲的就从楼上下来，问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6个小时没有回家了。”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跟他的母亲有所谓言语的争执，可能就是我这个外人跟保全员也就在一旁了、可能没有，可能什么叫可能没有呢，就说后来他们就到外头去了、有没有争执我可能也没有听到，但不久后他又跑下来了，又跑下来了，后来就跟他的朋友差不多快12点呢就离开社区了。保全员就告诉我说，他经常的翘家，经常的这个跟父母呢有一些争执。所以当然我听了以后心里也不是很好受了。毕竟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会这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嘛，对于父母而言那是一个煎熬啊，可能孩子误交损友，儿子被了这个环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影响，有多少个夜啊这个孩子不在家的。所以我还记得这个妈妈下来找他的时候还很大声的说，你还没成年呢，你要我报警吗等等啊，你进出警局有几次了。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要用智慧，要用智慧啊，多点耐心啊，真的碰上了啊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努力的面对了啊，努力的面对，不能揠苗助长。好，我们来欣赏星传合唱团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Starship 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The Cars 合唱团演唱的 Drive。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从过去到现在，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环境因素。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什么某某学校一定如何如何，但是在不同的学校就会有不同的同侪。那这个同侪之间的影响啊，它是相当直接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叛逆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他们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教育出了一些状况，好比说亲子沟通不良啦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孩子就从同侪的关系当中，也因着这种负面思想、负面能量，这孩子就开始走错路了。好，这些个案都相当的多，其实对很多中学生的家长而言，真的孩子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所以难怪现在的出生率啊，点点点点点啊。罗尔·巴尼根演唱的《爱的力量》的 Power of Love。

我们也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有真正沉淀的作用，时间让不懂事最后成为懂事，时间让年轻的浪荡子愿意回头，时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不能都丢给时间。你身为所谓一家之主，你身为所谓的上一代，你必须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引导，要引导，不能用过去那种所谓说教命令的那种模式，因为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是的，很辛苦哈，我们就共同啊，共同啊，我们很多的听友会而不面，为一些有类似困扰的这个听友呢加油打气了。好，接着欣赏，这是 Bad English 所带来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说到亲子之间，有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聆听的大人。放下手机，放下教训，先听听他想说什么。一个拥抱，一句我了解，这往往比千言万语是更有力的。父母绝对不是超人，他们会累，也会慌张，所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孩子会犯错。沟通不是比赛谁赢，而是彼此靠近的过程。家庭的爱就从聆听开始，当你愿意打开耳朵，孩子就会打开心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重新认识彼此的好机会。

当孩子关上了房间的门，也关上了他的心门，大人别急着敲打，先深呼吸，指责只会筑起高墙，学会接纳才能搭起桥梁。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感受到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也试着表达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难过，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当孩子感到被理解，他们的防卫心才会放下，那么对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关系永远比道理更重要。每次耐心的聆听，都是在为亲子关系存下爱的资本。

真的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想当年我们所谓年幼无知的那段岁月，大人用命令说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扮演孩子的角色，又讲到孝，对不对？而且孝跟顺中间有个等号，孝等于顺，孝顺。那其实当年大人打从心底就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听话嘛，就听话，好乖，要听话。好，这个口头禅好像现在我们大人呢也挂在嘴边，好乖啊，好乖哦啊，啊有听话啊，照着做。时代呢也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一代的父母

也真的任重道远。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诡谲的笑一笑，哎呀，当年爸妈他们真的蛮轻松的，不用去上什么课，不用去听什么学校的亲子教育讲座，不用看一些什么相关的书籍，他们就照着传统的思维在教育啊，在管教。那么现在呢，现在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当作是做学问，当作是做学问啊。真的我们要多点耐心，所以前面我就谈到自己的家人嘛，两代之间你要学会先接纳对方的情绪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这彼此的关系呢永远比道理来得重要。所以有的朋友在对话当中就喜欢很逻辑的讲道理，但是因为在亲情的世界当中很多的道理啊刚开始是讲不通的，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个道理啊，家庭不是实验室啊，不是来做半导体啊，什么加什么什么会等于什么。也希望我们都好好学习，我们并不完美，学习能够一次又一次能够耐心的 listen， 耐心的聆听，耐心的倾听，也真的都是在为彼此的关系呢能够存下彼此了解啊，彼此相爱的资本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女歌星 Annie Lennox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它算老歌了哈，真的算是老歌了。这首歌曲叫做啊《苍白的这个背影》，A White Shade of Pale。一会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是我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郭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依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钱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甲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久立一大笔钱，久立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整饰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杨幂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示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支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的时间1:59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2:00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

0: 助一样。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5: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4: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6: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4: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6: 没有没有，这个客气了啊。
4: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6: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4: 对，
6: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十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变成了排到第四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对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的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4: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啊，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
6: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4: 嗯，
6: 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85%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4: 对，
6: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状腺肿或者是炎症形成结节。这85%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5%或者15%左右的这个甲状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给找出来，对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4: 对，
6: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是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4: 对。
6: 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检查，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但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那就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中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时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结节太小了，
4: 对，
6: 那么我们可能
4: 漏掉了，
6: 对，所以呢可能要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4: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5: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是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结节它的这个变化的，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随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4: 对，
6: 那每年查体的时候把甲状腺结节进行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4: 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
6: 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 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4: 嗯，对。咱们说到这个他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他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6: 有的。
4: 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6: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4: 是 是, 是。
6: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一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外观都能可以看见，还有一个骨骼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哎，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哎，然后做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啊，哎，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它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而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的，往往这种呢反而是安全，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4: 对对对对，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6: 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这个甲状腺检查。这因为这个甲状腺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我们不主张啊，来就做 CT， 做核磁，做什么 PET CT， 这是昂贵的检查。甲状腺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部进行检查的话呢，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度的用这种CT 啊和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4: 对 对, 对，
6: 普通的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4: 对对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6: 对对对，
4: 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6: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说发病原因啊，当然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这原来怎么没这么多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这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血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那个各种方面的射线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4: 多一些。
6: 环境的一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是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衣服啊什么遮拦，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率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4: 对，
6: 原来 不是说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结节呢，这5%-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初期的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4: 对，
6: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4: 没错没错。
6: 至于说查完体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4: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治病的因素哈，那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6: 太对了，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4: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6: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这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4: 对，
6: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啊，还是有相关性。
4: 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它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它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6: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4: 大小。
6: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而且它质地很硬，还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你就要进行评估。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润，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4: 对。
6: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着，然后这个时候呢，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又增加了费用。
4: 对，
6: 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做呢？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4: 对，
6: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手术中间不好找，你到时候切下来的标本没找到。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也可以做细针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送病理化验，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展，他当时不能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4: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6: 对呀，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100%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的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10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 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4: 嗯，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
6: 嗯，
4: 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
6: 嗯，
4: 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6: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4: 嗯，
6: 一个理念，就是说，
4: 嗯，
6: 术中的冰冻病理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他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说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要至少得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程度啊、完整程度就没有那么准确。我们常规是一个流程，是一般来说七天左右，啊，这个时候按照常规的制作的制片这流程，这时候得出结论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后结论。那他俩之间是有不符合的概率存在的，像做得很好的医院呢，他俩之间符合率可能在90%左右，如果有的医院呢，可能只有70%左右。所以他这个冰冻病理和湿拉病理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4: 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6: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
4: 嗯，
6: 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
4: 嗯，
6: 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
4: 嗯，
6: 取得了一个结论，
4: 嗯，
6: 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
4: 嗯，
6: 还有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再加持加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4: 对，
6: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啊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4: 一个局限性。
6: 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湿拉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4: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6: 对，不能100%。
4: 啊
6: 啊，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4: 对，
6: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啊，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4: 对，
6: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4: 对，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他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啊，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啊、您的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6: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那如果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一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换的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甲状腺呢，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90%以上或者95%以上，通过治疗啊，可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4: 对，
6: 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和低分化癌呢，就是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4: 对，
6: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哎、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
4: 对，
6: 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治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何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的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呀、或者肿瘤比较大，侵了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4: 同位素。
6: 同位素叫碘药三相治疗。碘药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残留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残留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药三相药呢吃进去，然后碘药三相药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碘
4: 定时炸弹。
6: 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嘛，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治疗方式，就把这些残留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这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还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道叫清甲，把甲状腺甲子清掉，清除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近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状腺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手术，你只切了一半，对侧还有留甲状腺，这种情况做碘药三相药是效果不好的，因为你保留的甲状腺就成了它的 碘药酸的供给目标。
4: 嗯，
6: 而我们其实碘药酸只是起到对那种残留的看不见的微小的病灶进行清除是效果比较好的。
4: 对对对。
6: 那么碘药酸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右甲乐，就左甲酸素钠片，就是甲状腺素片，就是你手术完以后甲状腺缺乏的这个方面功能需要补充，这是一方面。同时它还起到一定治疗作用，它会抑制你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所以呢内分泌治疗一定要坚持。那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早上空腹吃，跟早餐隔半小时，这样的话药物效果吸收效果比较好。那么坚持这种药物治疗的话呢，给患者的话能起到一个预防复发，起到代替你的功能，同时还起到治疗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内分泌治疗。然后我们目前就对肿瘤治疗的所谓的化疗啊放疗啊，在我们讲的一些肿瘤上应用很少，化疗几乎是无效，
4: 无效。
6: 放疗是对那种不治了是做不了的病人才有所考虑，所以这个跟我们其他肿瘤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还要讲一种治疗，就是说靶向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这几年才应用到甲状腺上的，因为这种靶向药物很多都是在其他胃肿瘤啊、肠道肿瘤啊、肺部肿瘤上去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靶向药物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几条要讲一讲。
4: 嗯，
6: 虽然靶向药物有效，但是它第一，它只是对中晚期病人才用，因为它毕竟一个呢副作用也很大，
4: 副作用比较大，
6: 而且非常昂贵。
4: 嗯，
6: 每个月目前的这种靶向药物的话要每个月要50000块钱，而且呢在中国目前来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做了国内啊做了一批患者，也就是维持一年左右吧，也就也在中末期在治疗的话。所以呢现在就通过这些病例，包括我们这个国际交流啊，我们还是反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还是应该进行早期的诊断，
4: 对，
6: 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
4: 是
6: 会比较好。
4: 是所以说说到最后还是早期诊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5: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近年来日益增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日益高发的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病患难逃疾病的魔爪，最终失去生命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众多高发的肿瘤如肺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中来看，早期甲状腺肿瘤的患者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十年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肿瘤。那么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规范地诊断甲状腺疾病？如何治疗甲状腺肿瘤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像其他的这个癌症治疗一样，它是也要存在一个分期的问题呢？
6: 那当然，因为突然甲状腺癌的恶性肿瘤的比例突然增高，从来原来是10名之外的排名，突然跑到前10名的，甚至跑到第4名、第3名了，这个一下子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那个热点就很多，
4: 对，
6: 观点就很多。现在就是社会上对这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包括甲状腺良性肿瘤啊，这个怎么诊治啊，各种方式观点都有。那么起到主导作用呢，就是大家正规的按部就班要进行手术，然后进行相关内分泌治疗，这是占绝大部分。
4: 对，
6: 但是呢还有些部分就是说因为对这个病呢这个认识不够，比较片面，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疾病啊本来就有，因为是你过度诊断发现的。也有的认为，你看那个在日本就认为这个我们做尸检才发现有这个肿瘤，所以就认为这个病可以不需要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但其实这种文章啊，包括这种观点啊，讲的人并不多，依据也并不很多，但是呢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因为100个人讲一个声音，结果突然101、102人讲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大家对这个101、102的声音反而很显得重视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呢，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行呢，就是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关注过度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讲：第一，甲状腺这个肿瘤里面是90%以上是分化型的，愈后比较好的一种肿瘤。但是呢，你没有做手术，你没有去检查，你怎么知道它就属于那种 90%那种好的类型的呢？虽然这个类型比例比较高，那我们有的病人他是个水样癌，早期发现，手术完效果非常好，那你他这种病人就容不得你去转移以后才发现，转移发现就晚了。所以你当甲状腺有这个结节的时候，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跟踪。你没有去治疗，没有去穿刺确诊，你就说下结论说这个病肯定很好。当然了，你比例高啊，蒙对的，但是病人都是个体化的。
4: 对，
6: 他万一他就是属于那种恰恰是属于需要治疗的水样癌，你可能让他就耽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
4: 嗯，
6: 这个是我们要临床要重视的。
4: 对，所以说这个错误的观点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不亚于这个肿瘤本身，我觉得。
6: 是啊，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这个那个大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每年这个汽车都要保养，万一这个很多比如小的问题，油路不通啊，刹车片不好要换一换。人也是这样，汽车每年查个体，发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病灶，进行合理的一些诊治，那么效果就非常好。甲状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的好，处理的好，效果就非常好。那你一定要等到它不能治了，或者肿瘤侵入到气管了，侵入到食道了，这时候再治疗的话呢，就耽误了一个治疗机会。所以呢，从我们来说，还是要正确认识，以合理，还要提高这个去检查，然后发现以后呢，有结节以后呢，要进行判断。首先不要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或者更高的结节是良性的，可以终身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检查就行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判断交给有经验的大夫医院来做决策，而不要自己来做决策。也可能你的决策是对的，但是也可能就是错了，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说，也不要去过度去干预治疗，就是说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国标的流程来正确的合理的诊断，这样的话呢就医患双方都获益。
4: 您刚才谈到这个国标哈，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国内的标准还是国际的标准？
6: 国标呢是这样的，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专家团队啊，外科专家和病理科专家、超声科专家还有核医学内分泌专家一起在一起把甲状腺这个肿瘤从诊断到鉴别诊断到治疗的流程进行规范化，这个起到一定的不光是指导，还有就法律约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呢，让患者真正的获益，哎，不增加过度治疗，也不减少应该的治疗，这叫比较合理性和合法性。
4: 对，那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就目前咱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6: 那么也有少数呢病人呢会走两个极端，
4: 两个极端
6: 是哪种呢？一种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4: 对，
6: 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然后唯恐这个手术方式切不够，唯恐这个切除范围不够，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风险的，
4: 对，
6: 它会涉及到神经的问题和螃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治疗方法过度夸大呢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耐心的病人解释，你应该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按照流程来做，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就过度的不在意，而且呢过度强调了手术的风险性，他认为不选择手术，他认为手术太危险了，他因为担心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担心以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些非正规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好，治疗完以后最后如果不彻底再掉过头来重新再开始走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走了弯路，第二的话给正规治疗呢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很多人认为是治疗上不规范，该切的地方没切够，然后呢再次手术，再手术以后增加了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不对。有的人是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比如说良性结节它很小，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根本也不需要去别的，这里也不需要，那么你去干预了去治疗了，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如果做过治疗以后这局部都会有疤痕，这样呢如果你一旦发现真正的有问题没切干净的话，再次手术的后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4: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哈，我觉得可能对每一位大夫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可能每个大夫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标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6: 对对对。
5: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强对甲状腺肿瘤的认识，有效提高自己的防癌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治疗，是战胜甲状腺肿瘤的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6: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说诊断病人的话呢，一个是要强调，规范化，
4: 规范化，
6: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4: 嗯，
6: 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再强调个体化。什么叫个体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是吧，同样这个疾病，这个患者年龄不一样，他的心脏办法疾病不一样，手术方式呢，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对他来说进行更加合理化，让病人呢又能获益最多。啊，安全性最多，又不影响它的其他的功能，这个也很重要。
4: 对。
6: 第二的话，药物的，比如说我们药物吃那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有个体化。一方面呢，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刚才说分期，比如说他累积的包膜有淋巴转移的，这种病人的话，药量就要高一些，他的抑制性就要强一些，就个体化。
4: 对。
6: 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药物病人的耐受性，比如说他病人这个药啊，他一吃反应很强烈。那这样的话也要酌情减量，不能要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然后给患者一个合理的一个他又能接受，在能接受的情况下，药量的这那个数据是发挥最好作用，这才就比较合理。
4: 对，就一定要把握这个
6: 度、
4: 啊、
6: 对，把握这个
4: 度非常难哈。
6: 嗯
4: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治疗这，那就是治愈力，可能很多患者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它能不能治根啊？或者说，比如说早期这些良性的，我正处在这个观察期间的这些病，它会不会以后复发等等这些原因，包括愈后。
6: 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一个治愈率，或者说有没有死亡率这问题。
4: 对，
6: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可回避的，因为只要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存在的治愈率和死亡率的问题。那么治愈率的问题呢，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话，可以这么讲，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90%以上或者更高，在5年生存率是没有问题的。5年生存率是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作为治疗以后，如果患者过了5年了，就算治愈了，这个概念，所以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甲状腺因为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很高，90%以上，或者是你不治，它发展很慢，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治愈率。所以呢，这就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就是认为这个病是比较惰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
4: 就容易忽视它，也是这一个原因。
6: 对，所以呢，那就要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不能按照别的肿瘤来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5年。也不光是10年，甚至15年、20年，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治疗，我们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都能达到不影响生存的机会。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呢，它就显得有价值了。
4: 对，
6: 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治疗，不治疗，你就是不治疗恶性肿瘤，它也可能2、3年、3、4年也没事，它跟别的不治疗2、3个月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甲状腺肿瘤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慢一些，因为它占多大部分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嘛。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要讲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治愈率呢，我们认为甲状腺肿瘤不以5年来计，可能啊是更长时间，10年、15年。所以现在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愈率来说呢，包括生存率来说呢，跟其他肿瘤不太一样，因为相对它比较长一些。
4: 这听起来还是蛮乐观的。
6: 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强调有一条，这个甲状腺疾病这个肿瘤啊，恶性肿瘤啊，不在于大小，
4: 不在于大小，
6: 在于它的类型，同时还在于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比如说靠前面、靠中间，这种肿瘤切除了就效果很好，小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很小，它就长在气管上，就长在食道上。跟食道再挨在一起，甚至把食道都吃进去了。虽然很小，他手术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4: 对，
6: 你要把食道给切掉一块，这时候可能造成食道漏啊，病人有时候愈后就或。我们临床也碰到有些病人，他互相这就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同样是肿瘤，它大小也一样，他切完以后5天4天就出院了， 而我呢，又甚至有的病人出这个一个月两个月才出院，为啥？他累积到食道了，把食道挖掉一块，食道这部位在修补上、长上、愈后上，包括气管切掉一块，同样大小，它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很要命。
4: 对对对。
6: 啊，有的人很小，他长到那个神经上，这病人就手术后就哑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夫来说，你切的话呢，神经就肯定一侧神经是就不能用了，你不切它没切干净，所以这个大小是一方面，位置也非常重要，
4: 也非常重要。
6: 嗯，
4: 所以说这个具体问题啊
6: 具体分析
4: 具体分析非常复杂的。
6: 嗯，
4: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啊，其实目前咱们国内哈，就无论是患者还是这个医疗界哈，针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尤其是甲状腺癌这个诊断治疗，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哈。那么您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这些误区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树立一些正确的一些观点。
6: 现在目前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上误区主要有三方面。
4: 嗯，
6: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流程来诊治，凭经验。
4: 嗯，
6: 比如说你这个认为这个病一定是良性的，
4: 对，
6: 术中不送冰冻，术前不做穿刺，术中也不送冰冻，就凭经验啊，就按良性切除了，最后呢得出结论是恶性的，这是一种误区，这个是应该说要避免的。
4: 嗯，
6: 还是应该有个结论以后才做治疗，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目前就是说也是现在在推广，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射频消脓，这种治疗是不是真正的病人就是说获益呢？那要分两部分。
4: 嗯，
6: 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不能吃手术，他做不了手术，做这个局部治疗一下总比没有做要好，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手术完了，再不愿意做手术了，他局部又发现有复发了，这时候给予的治疗也是好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啊，它也有它的适应症。
4: 对，
6: 但是这种适应症呢要掌握好。第三，手术完以后还是要去复查的，进行合理指导的，不是手术完以后一劳就永逸了，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疾病可以治疗好，治疗好的话呢就反而就不重视，这也不对。就是说你该诊断、该治疗、该随访都要做到，那这三条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医患双方去共同去认识。这个第三方就是说最后一个随访工作，目前中国呢做的呢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欣喜的是，我们很多医院都在加强这方面的随诊。这个随着随诊工作的开展，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判断会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合理，再倒过头来再指导我们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随访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治疗方法很对啊，很多病人效果很好啊，其实他复发的病人他不知道，因为复发病人他不找他了，去找别人去了。
4: 对，
6: 所以他认为他手术状况效果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不规范治疗，我他认为是很规范的，他手术因为很好了，他病人复发了，复发就不找他了，他就不知道。所以随着随访工作以后推广，那么更加合理化可能会起到这方面作用。
4: 对，所以说针对甲状腺癌的这些宣传啊，科普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哈。
6: 对，
4: 嗯，
6: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甲状腺专家啊、专注于在学术交流，跟我们同行在交流，而不去跟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或者大家正常的健康人群进行沟通，其实呢反而就耽误了这种正规的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这交流啊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就是、
6: 非常有意义。
4: 对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他可能过于学术化了，
6: 对，
4: 过于这个书宅化了、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就过于通俗化了，所以这就两种极端造成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全面。
6: 对对对、
4: 嗯、
6: 是的，我觉得这种像广播电视啊，包括这种沟通、科普知识教育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来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重视。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们专业人士过度专业在你的学术上，应该静下来跟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交流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听着小道消息就误信为一个偏方了，其实不对。所以我今天也这个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现在我们也关注这方面了，
4: 是
6: 我们中国医师协会，我们甲状腺外科委员会，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把各种专家集合出来，对这方面进行科普教育，这个在加强。
4: 对，非常感谢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暂时只能和这个天文教授啊，就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把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包括您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一个交流啊，非常感谢您。
6: 哎，那客气了啊。
4: 各位朋友，再会
6: 啊，再见。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在接着我们为您播出，在整点对时之后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相关的空中校林。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有关好听的歌曲，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接着呢为大家播放的是空中校林啊，一听是校林大概就知道它是相声了。相声呢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不过呢话也说回来，我在这呢也忍不住要说一下啊，这个说相声呢是传统的来自北京啊，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对话的一种表演。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很多的，不能说相声啊，他们有这个互相说笑话的，有点像说笑话，可是呢相声又不是笑话。其实相声呢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第一个它必须要有具有内容，第二个呢它是说学逗唱啊，要能说要学样子啊，要能够做出这个姿势来，还要逗。怎么叫逗呢？逗就是一个这个大逗的逗，然后一个走字边，这个逗呢就是你要会逗人家说话，逗人家笑啊，所以呢要说学逗，要能够逗。还有唱，怎么叫唱呢？你要有唱功啊。你们看那个说相声啊，一会儿扮演青衣，一会儿做起了这个老生啊，能够唱老生，然后一会儿呢他又扮成了小丑。所以呢说相声啊跟美国人那种在台上说的那种对话不太一样，中国的相声呢是说学逗唱，逗跟唱就有表演，说跟学呢，学是一种模仿，说呢是讲他的语言，讲他的系统。所以呢中国的说学逗唱其实呢这个相声包含了这四点不说，而且最重要是它的内容。如果这一个稿子本身就是说学逗唱这一个过程里面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起承转合，这个故事呢不够是让人觉得有趣的话呢，那么这个表演者呢就算是失败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跟各位说，我播的这些说学逗唱呢，我要非常谢谢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给我们在这一段长远的时间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他们经常会寄给我一些内容，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最近没太怎么跟他联络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播得太久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大家听过以后一定不记得，我再播一次大概你听听，诶，这个好像听过。好啦，今天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就听听说学逗唱，这是2026年9月份啊该播出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阵的节目啊，我们请您听的是前辈相声名家名作比较多，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活跃在曲坛上的笑坛上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段子，那么既有传统节目，也有继承整理的当年的新节目，也有当下创作的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耗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耗子。
2: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3: 哎对，
2: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3: 嗯
2: 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这么呆滞的表情啊？怎么
3: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4: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2: 不要，
4: 真的特别焦虑。
3: 为什么呀？
4: 你到底会是不会？
3: 会呀。
4: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大大方方跟人说会。
3: 对，告诉你，我们会。
4: 哎，确实会。
2: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你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3: 对，
2: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3: 多讲理
2: 啊，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3: 你给说说。
2: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4: 有
2: 行船耗子，
4: 有
2: 打夯耗子，
4: 有
2: 打卧耗子，
4: 有
2: 你说一个。
4: 你不会吗？
3: 对呀、啊，
4: 哈
3: 哈哈哈！
4: 他说的是
3: 打憨耗子。
2: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吧？
4: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2: 你说一个哥。
4: 我正儿八经的，
2: 你补充一下，
4: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2: 啊，你
4: 叫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2: 对，你说一个，
4: 狗拿耗子。
3: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4: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2: 小幽默，
3: 你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2: 真诙谐啊！
4: 我这是个包袱，
2: 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4: 行。
2: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3: 插秧耗子，
4: 插耗子现在还有这活吗？
2: 当然有了，
4: 嗯，
2: 这旋律很熟悉呀。
4: 我听听，
2: 这农民插秧的，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3: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
2: 妈，
3: 你怎么了，哥？你
2: 什么什么呢？
4: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的话呀？
3: 那就咱俩比他一只。
4: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3: 哎呀，你都咱俩成什么？

0: 煎饼，
1: 抡死你！
0: 干什么？
1: 拍死你！
2: 肉饼，
0: 对，还门钉呢。你
1: 应该什么呀？
0: 少说话，
3: 咱俩就成笑柄了。
1: 笑笑柄，笑柄，
0: 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1: 他都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0: 啊，
1: 比我一人
3: 强。
1: 默契，
3: 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1: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0: 你稍微的转转弯，
3: 哎，你扭转一些。
0: 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1: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知道吗？
3: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
0: 嗯，
3: 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0: 我跟你说，你这
1: 玩了，
0: 你这不懂，
1: 嗯，
0: 故弄玄虚。
3: 对，故弄玄虚。
0: 一会儿他就明白，
3: 一会儿他死了。
0: 你来吧，你来。
1: 好了，我一人来就随便来嘛。那个手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掉四撮。
3: 你瞧，
0: 我就不爱瞧这个。
3: 哥，怎么了？
0: 我不爱瞧，这是妇女的工作呀。我不爱瞧这，太欠了，耽误这什么？
3: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3: 这行不行？你有点分外，你知道
0: 吗？行不行？行不行？
3: 行不行？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1: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
3: 嗯、
1: 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师傅学了吗？
3: 哎，
0: 我们开始吧。
3: 啊，开始，
0: 我们开始。
3: 走、
0: 啊，他那个不是，
1: 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3: 旋律，
0: 这个啊，哒哒啦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说不对，不对，
1: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0: 打打打
3: 打
0: 滴
3: 打，
0: 不对，
3: 咱是打打打打滴
0: 打
3: 滴，
0: 打打打打滴打滴，没问题，别扭，别不正经，好家伙，
3: 插秧，插秧，
1: 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1: 你瞅着，
3: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3: 哎，走，
0: 准备走
3: 走。
0: 兄弟
3: 啊，
0: 把秧苗带哪儿去？
3: 妇女同志，你
0: 带上什么不？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得往后？往前，人家这就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1: 哎呀，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3: 没，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3: 对。
1: 哦，
0: 你再来，
1: 我再来，您便宜。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嘛，不要了。
0: 嗯，
1: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3: 什么，
1: 好不好？
3: 嗯，
1: 打夯耗子，
3: 你这
1: 哦破拉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您就直接说哪个
1: 打夯耗子嘛？
0: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你吃亏，
1: 怎么？
0: 你可注意
1: 啊！
0: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1: 我打谁？
0: 哎，
1: 旋律接唱吗？
0: 哦，接唱，
1: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呢？
3: 到接下句是吧？
1: 对，
0: 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3: 哥，不是接下下句，
1: 接下句，
0: 下句，
1: 下句，
3: 下句，你随便来，
1: 随便来，
0: 来吧，走，
1: 传统的嘛。
0: 哎，
1: 一座。

0: 上厕所难点有点动作。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
1: 啊，
2: 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以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
2: 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1: 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嗯
1: 啊，
2: 唱下句。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
1: 新楼，
0: 新楼
2: 。
0: 那就和你呗。
3: 哎呀，这这行，
0: 来这
3: 盖过它
0: 啊，盖过它，
2: 走。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
4: 哎，往上找，往上找。
2: 哎，对了，
4: 你要不带着绳，你就上不去。
2: 哎，
4: 来来来，
2: 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
4: 哎，
2: 我找不着那调门了都。
4: 来头去
2: 啊！一座大楼。
0: 行，刚才
2: 我让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瞧你了，
2: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有点像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0: 我
1: 这还像梆子。
0: 这就你来了，
2: 你低着点行不行？低着点，低着
1: 点，
2: 低着点，
1: 低着
2: 点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1: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2: 拆迁了是吧？
0: 到
2: 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1: 这应该怎么着啊？
2: 市中啊，
1: 市中都没了，
0: 是市中
2: 不是赵市中了。
1: 说这个，
0: 说这市中，市中王可知
2: 道？我知道，振铎都没了，你就压着什么呀？
1: 对，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这北京二哈，这个最有名的这
1: 是二赵，
0: 北京二赵，
1: 二赵。
2: 咱来吧。哎呀，你适中啊，
1: 适中
2: 调门，适中调门啊，
1: 跟你来是吧？
2: 主要接下句，真下句，这你们编词啊。
1: 放不空啊，我们俩
2: 去。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马上就下水了。
1: 对啊，怎么了？
2: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0: 不是蓄上水，它显
2: 打卧室游的厨房。
0: 不是，
2: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0: 是我们这城市的潜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2: 不行，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
0: 合理，
2: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呀？
1: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对不对？
0: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1: 对，烟囱。
0: 我们有词儿。
2: 哎呀，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1: 想
0: 着，哎，这是老物件，
1: 对比烟都小，半只，
2: 比烟囱小吗？就是半只，
0: 哎，
2: 不是太小了，
0: 我是不是那形？是不是那形？
2: 形是那形啊，没那么小，那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0: 半只，它是不是那形？它就叫半只，你跟他叫那个什么那个背心，他不答应。
2: 知道
0: 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不能叫背心。
2: 我这你半只太小了。
0: 扳指太小，
2: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1: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0: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了，来吧
2: 啊，有词了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2: 烟囱不冒烟呐、
4: 啊。那是火烟囱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2: 嘿，
5: 你去问问他去。
1: 我问谁去呀？
0: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1: 打我们？
0: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它，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5: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0: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5: 拆好的，
0: 拆好的，
5: 拆好的。
0: 嗯，
5: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0: 嗯，
5: 萝卜不挽袖子。
1: 干嘛？
5: 你看继承吗？
0: 继承。
5: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0: 演过，倒是演。
5: 还是的吧。到最后，
0: 嗯，
5: 到最后呢？
0: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5: 到最后呢？
0: 嗯，
5: 到最后怎么着呀？
0: 啊？
5: 我
0: 给
5: 他，
0: 哎。怎么意思要动手啊？
5: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0: 哦，对，一劲儿一劲儿的，
1: 一对一劲儿。
0: 那来吧，
5: 能行吗？
0: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
5: 能唱齐了，对不对？
0: 行了，行了，行了，
5: 我唱上句，
0: 哎，我们接下句。
5: 嚯，
0: 嗯，
5: 没问题了啊！
0: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5: 没问题了啊！
0: 来吧，
5: 那再开始，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0: 来吧，
5: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0: 我说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先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5: 不是这运运气吗？
0: 你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5: 运气嘛？运气嘛？啊！好好来，机器后楼楼里转，嘿，
4: 地动山又摇，嘿，
5: 搞什么等推倒，嘿，
4: 英雄们这。
5: 又电钻，嘿，
4: 翻山又落脚，
5: 嘿，汽车拉材料，
4: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5: 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5: 越起行越高啊，
4: 嘿嘿，
5: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5: 万众的心一条啊，
4: 嘿嘿，
5: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5: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嘿嘿，
5: 怎么那么快呀，
4: 就这么快呀，
5: 怎么那么好啊，
4: 就这么好啊，
5: 怎么那么高啊，
4: 知道多少高啊，
5: 知道怎么高啊，
4: 说说你听着啊，
5: 大炮轰不裂呀，
4: 地动也不摇啊，
5: 就在天上下呀，
4: 大楼那里着啊，
5: 机器上的工啊，
4: 今儿又是料啊，
5: 又是工
4: 又是料，
5: 嘿嘿
4: 嘿嘿
5: 嘿嘿
4: 嘿，
5: 亮着小蜜蜂啊，
4: 飞在花城中啊，
5: 飞呀
4: 亮啊，
5: 飞呀
4: 啊啊，
5: 飞呀
4: 啊啊，
5: 飞呀
4: 啊啊，
5: 飞
4: 呀
5: 亮了。
6: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段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段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1: 今天那个场合不错，
7: 好，
1: 好啊！
7: 这仨人说一回，
1: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7: 多好的事！
1: 仨人说吧，
7: 说呀，
1: 说点新鲜的，
7: 说点什么？
1: 新鲜的，
7: 呵，你让大伙儿听你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1: 怎么意思？
7: 你说说点什么新鲜的？
1: 新鲜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7: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1: 你什么意思？
7: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1: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7: 什么呀？
1: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7: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啊？
1: 啊，
5: 这不是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1: 疼什么呀？
5: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1: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5: 不是什么是？
1: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5: 我没嚷，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啊。
1: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5: 啊、您说说，您说。
1: 就好比说吧，
7: 啊，
1: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7: 一座山，
1: 这山就得有4条腿。
5: 我没听说过，
1: 啊、
5: 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了吗？哎，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7: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1: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7: 我控制不了啊，
5: 不是你
7: 们俩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5: 不合理。
1: 哎，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吧？ 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7: 那那腿打哪来的呢？
1: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7: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1: 你比如说吧，
7: 你叫聂腿，有
1: 你叫刘金胳膊呀、啊、你啊，
2: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1: 你说什么你沉嘴，你
2: 行了，你快说吧，
7: 这名字带
1: 他的名字得有腿。
7: 你再具体，
1: 你好比说吧，
2: 您说说，
1: 有这么一座两郎山、嗯、
2: 嗨，就二郎山嘛。
1: 对，二郎山，
7: 二郎山，
2: 对对，
7: 这有
1: 有
7: 一首歌嘛，
1: 嗯，
7: 二爷们二郎山，
4: 高爷们高万丈，
1: 这是这个
7: 二爷们二郎山，
4: 高爷们高万丈，
7: 二爷们二郎山，
1: 干嘛？怎么了你？
2: 怎么意思？
1: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
2: 还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1: 抒发什么情怀啊？
2: 这是那种幽默吗？
1: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7: 二郎山有
1: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7: 哦，这么个名字，
2: 狼有四条腿，
1: 哎、那可不
2: 是，是是，
1: 那是啊，
7: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2: 对啊，
1: 咱数着数着就够了。
7: 啊、哦，您再说，
1: 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2: 好，
7: 好嘞，好嘞。
1: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7: 四条腿，
2: 哎，四条腿，
1: 对对对。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7: 四
2: 条腿，
1: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7: 四条腿。
1: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7: 四条腿。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7: 四条腿。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7: 四条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7: 四条腿。
1: 上哪儿去？
7: 四条腿。
1: 上谁家去？
7: 四条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7: 四条腿。
1: 给让的什么座子？
7: 四条腿。
1: 给的什么茶喝？
7: 四条腿。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7: 四条腿。
1: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7: 四条腿。
1: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7: 四条腿。
1: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7: 四条腿。
1: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7: 四条腿。
1: 这就可以了。
7: 四条腿。
1: 完了。
7: 四条腿。
1: 怎么意思这是？
7: 四条腿。
1: 你们俩人？
7: 四条腿。
1: 废话。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2: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7: 行了，
2: 这就结束了，
1: 就
7: 光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1: 什么意思？
7: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1: 这多么新鲜！
7: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2: 对呀、
7: 啊，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群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2: 对，
7: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2: 那可不，你这
1: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
7: 我瞧过照片，
1: 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2: 有那个文献记录吗？
1: 文什么文记录啊？
2: 这干嘛呀？我这
7: 轻点儿，你给他关了坏了，我跟人演去。
1: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
7: 来不了，天爷，
1: 你别来，不是你别来，你先等会儿。
7: 太老了，这
1: 什么这？我
7: 这不新鲜呢。
1: 不行，
7: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
1: 这
7: 老节目？
1: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7: 那说不过呀，
1: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7: 这叫什么呢？
1: 千人吃面。
7: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2: 什么千人吃面？
1: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2: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嘛，
1: 改改
7: 改改，
1: 怎么改？
7: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1: 啊，
7: 改改
1: 怎么改？
7: 这么着得了
1: 啊？你说主意。
7: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1: 没错。
7: 哪仨动物？一个龙，
1: 对，
7: 一个羊
1: 啊，
7: 一个马，
1: 没错，
7: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1: 那咱们呢？
7: 换呢？
1: 怎么换呀？
7: 重新找，
1: 新找动物，
7: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大伙面咱就来呀、啊，
1: 当场就来，
7: 最后也别给钱了，
1: 不给钱，
7: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1: 哦是吗、
7: 啊？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1: 那依着你
7: 改吉祥话，
1: 说吉祥话，
7: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1: 啊？
7: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什么吉祥话？嗯
1: 啊，这行吗？这
7: 行、
2: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7: 免了，
1: 免了，
7: 重新整仨动物，
2: 吉祥话不错，
1: 不错，不错，
2: 像新事新办，
7: 来吧，
1: 你这智商可以，
2: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1: 你能行是吧？
2: 我太行了，
1: 那咱们来回这
7: 来回吧，
1: 那这谁先说呢？
7: 你先说吧，
1: 啊，我先说，
2: 还是您先来，
1: 我头说，
2: 哎，
1: 您头说，哎，我头说行吗？
2: 您来吧，
1: 老包袱啊，是，咱们就开始，
7: 嗯，
1: 我先说，
2: 啊，您来吧，
1: 好好好，
2: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1: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2: 您是什么？
1: 珠穆朗玛峰。
7: 嘿，你看，合理。
2: 行，
1: 怎么样？
7: 这合理。
2: 哎，
7: 珠穆朗玛峰。
1: 对，
7: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1: 嗯，
7: 它是长点，它是山。
1: 对，
7: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1: 是，
7: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1: 嗯，
7: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好不好？句句
2: 什么？
7: 马峰了。
1: 那马蜂
7: 啊，
1: 那马蜂是四条腿啊。
7: 你说是
5: 您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7: 哎呦，
5: 那马蜂是马蜂六条腿啊。马蜂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1: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5: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1: 母狼像话吗？
5: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7: 五个字拆三瓣儿。
5: 哎，你不能离开母狼。
1: 我离开母猪。
5: 哦，还把你忘了。
1: 厉害，什么意思？
5: 不是，我是说。
7: 哦，你这动物是猪。
5: 我是猪，
1: 我不是。你知道我离不开猪。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5: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1: 往下说。你
7: 往下说句句
1: 猪母狼马蜂。
7: 猪母狼马蜂，
5: 猪母狼马蜂是猪。
1: 你往下问。
5: 这要
7: 往下来。
5: 往下咱再说了啊。那山上盖了一个什么庙？
1: 猪八戒的庙。
5: 这不行，这个
7: 猪母狼马蜂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5: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7: 84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5: 我说你这不太
7: 谁那么闲的呀？这是
5: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1: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5: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1: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7: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1: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7: 牵强一点。
5: 好叫猪八戒的庙。
7: 行，这
1: 别废话，好，别废话啊！
5: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呦，我
7: 都像登
5: 山猪八戒的庙，还行行，
1: 凑
5: 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1: 猪八戒呀。
7: 啊，正庙正神，
1: 正
7: 庙正神，
5: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1: 对，
5: 好嘞，好嘞。
7: 谢谢。
5: 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1: 树，这树好。
7: 门口什么？这有猪，这里得有猪，
1: 这
7: 得有猪。
1: 在猪。哼，
5: 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1: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5: 快说吧，
1: 这不离不开猪吗？
5: 哎，对。
1: 猪撞树上了。
7: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5: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找
5: 哪儿有这么这句？
1: 找树，
5: 还猪撞树上了？
1: 猪撞树不行，
7: 那废话
5: 不行。
1: 有了，猪锦树，
5: 什么树？
1: 猪锦树？
5: 没有，
7: 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是不是？也叫大月扶桑。
1: 对，
7: 猪锦树，南方品种。
1: 那当然了，
5: 有这树，
7: 有这树。
5: 哦，猪锦树
1: 。
5: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1: 落一猪。
7: 猪像话？
1: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
5: 不用解释。
1: 猪，它这是落什么鸟？
5: 哎，
1: 朱雀。
5: 你这神话也有？
1: 那怎么着？
5: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 四个神兽吗？
5: 还有这朱雀
1: 啊，大凤凰，
5: 勉强
1: 珍珠就算
5: 啊。行，勉强
1: 啊。
5: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5: 什么
7: 葡萄珠？
1: 对，多好，
7: 得亏说的葡萄珠。
5: 哎，
7: 这要说葡萄粒
1: 那不行，那没有
5: 这个葡萄珠
7: 太牵强了。
5: 葡萄珠，行，
7: 接着往下来。
5: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1: 港珠澳大桥。
6: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俊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8: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 味全红油抄手。
9: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你的听会广播了吧？
11: 是的。
1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蒋四叔，刚刚开了个头啊，他们二位呢把这个批讲类的作品歪批歪讲的传统节目啊进行了丰富，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不少表演的新意啊。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苗阜王声的表演。
2: 那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3: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2: 那哪句话不明
3: 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自教否？
2: 然也。
3: 他比我还酸呢。
2: 讲之，
3: 哟，知乎者也。
2: 问之，我答之。
3: 您听着啊，
2: 来来来，
3: 有这么一句，
2: 管你哪句，
3: 滚刀肉，
2: 来来来，
3: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没法讲。
3: 这怎么能没法讲呢？
2: 因为你这个词儿不对呀、你说的是什么？
3: 称五代皆有由。
2: 你也看过这句词儿？
3: 当然了。
2: 可能是你看的书受潮了
3: 啊。
2: 这句话说的是抽五代皆有由，
3: 抽五代
2: 皆有由。
3: 马老师
2: Yes，
3: 按您说的这个有奖吗？
2: 有奖。
3: 怎么讲？
2: 过去人呐
3: 啊，
2: 尤其是文人，
3: 你
2: 看刘墉、纪晓岚，这些人都爱抽旱烟，哎，抽大旱烟，铜锅子有玉石嘴儿、竹杆儿，抽这个抽旱烟，一般论代算，抽五代，烟杆里就有了油了，抽五代，皆有油。
3: 哎呀，抽五代皆有由，
2: 然也。
3: 那他要是抽了六代呢？
2: 抽六代不行。
3: 嗯，
2: 五代已经是极限，竹杆不能过热，抽六代就炸，抽六代接裂杆，杆就炸了，接裂杆，哎。
3: 抽了六代了杆儿就炸了，
2: 哎，接裂杆。
3: 那他要是抽了四代呢？
2: 那不行，他是五代的量，抽四代他不够啊，咋办呢？得卷一支烟卷加一根，抽四代加烟卷，一人他抽旱烟，抽完了旱烟去上班，这感觉特别好。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这人都有说法，都有说法，这我都研究出来了。
3: 了不起。还能唱呢？
2: 你方才知晓啊。
3: 称五代皆有由，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皆有来
2: 由。我不知道这个吗？
3: 你知道你说呀，抽五代还烟袋杆。
2: 我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心思吗？
3: 我从来不小心的思，
2: 特别坏，你知道吗？
3: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2: 找了那么一个孤僻的词，估计在座有一半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词。要不老话说得好，仗义皆出土狗辈，无情尽是读书人呢。就想把我撂到台上，你问这生僻的词，万一我啥不来，脸咔下来，一显示你牡丹奖。
3: 不不，您早两年牡丹就已经绽放了。我不用显示。
2: 你要真问这个，咱起头来，
3: 起头来，
2: 哎，大家就知道了，慢慢一点点解释。
3: 刚这两句，您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2: 三字经啊。
3: 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
3: 三字经起头来，
2: 起头来，
3: 会背能讲
2: 啊，会背能讲。
3: 听着，
2: 你是说，
3: 人之初，
2: 哎，
3: 性本善，
2: 哎，
3: 性相近，习相远
2: 啊。
3: 教之道，贵以专，苟不教，性乃迁。讲吧。
2: 啊。
3: 先讲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讲。
2: 得了，今天在这儿，既然你说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一起研讨研讨。那第一句是什么？
3: 人之初，性本善。
2: 人之初，说的多明确，就是有一个人，叫之初。故事就从之初开始讲起，这个人叫
3: 一个人叫之初，
2: 人之初，
3: 人之初性本善，
2: 性本善嘛，他是复姓，本善，这人叫本善之初。哎，
3: 三字经头一句讲出一个本善之初来，
2: 这是原意。从一个人的小故事，小孩学这个引人入胜，
3: 这后头可都得能讲。
2: 你当然了，
3: 性相近，习相远。
2: 说这个本善之初住这个地方啊，离这个性相比较近，离这个习相呢稍微就远了一点。性相近，习相远，
3: 这怎么还出来俩地名呢？这里头
2: 讲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吗？
3: 狗不叫，性乃迁。
2: 这个本善之初啊，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家里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
3: 我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中华田园犬呀。
2: 土狗。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有个毛病，不叫唤，老拴在家门口啊，狗不叫。哎，
3: 狗不叫就是狗不叫，
2: 他老不叫啊。
3: 姓奶天，
2: 隔壁姓奶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3: 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哪又来了这么一个姓奶奶呀？
2: 从姓乡嫁过来的呀。
3: 哎呀，
2: 这儿离姓乡比较近呢，
3: 你这还步步都有根，这玩意儿。
2: 姓奶奶一看这个狗不叫呢，就顺手牵狗，把这个狗啊就顺到自己家去了。狗不叫，姓奶牵，
3: 姓奶奶牵狗。
2: 哎，
3: 教之道，贵以专，
2: 这两句话最为深刻。
3: 哪深刻？
2: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仪廉耻。
3: 能讲出来吗？
2: 当然能讲出来。
3: 就这姓奶奶牵狗还跟这事儿有关系？
2: 教之道，你别看这个狗啊在他家不叫
3: 啊，
2: 一牵到姓奶奶家不停的叫，嗷嗷的叫，
3: 怪不得不叫，是头狼啊。这是
2: 就叫一叫，本善之初知道了，
3: 叫知道。
2: 哎，
3: 贵以专，
2: 这句话
3: 您可说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都在这里头呢，
2: 都在这三个里头，
3: 就这几个字了。
2: 后来这个本善之初一看，姓奶奶牵狗，
3: 哎，
2: 心里一股无名之火
3: 啊
2: 就冒了上来，要教训教训这个姓奶奶。但是姓奶奶毕竟是长辈，还要表示尊敬，所以说他跪下来给姓奶奶一砖。既惩罚了犯人，又表达了孝道，跪一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啊。
3: 说是老天不开眼呀、
2: 什么就不开眼？
3: 老天开眼就把你劈了。
2: 什么就把我
3: 三字经啊？
2: 啊，
3: 讲出个本善之初，姓奶奶牵狗，拿砖头拍老太太，教小孩学这个。
2: 我孩子最爱听我给他讲这个，
3: 这孩子好了好不了啊。
2: 你拿故事的形式给他，
3: 什么故事？你这叫胡说八道。
2: 再说你问这一开始就问三字经这么简单，你是羞臊谁的面皮呢？
3: 不是您偷了说您小钢架吗？
2: 我都说了，我连六经都知道，你跟我讲，好家伙，讲这个，那都是我学龄前的东西。学龄前我就背着人之初，性本善，
3: 明白了，
2: 性相近，习相远。
3: 来来，等会儿，
2: 你好好
3: 意思就是我这个提出的过于的简单了。
2: 哎，太子，
3: 显不出您这个高深的学养来。
2: 喂瑞，哎，太子，
3: 再出一个难一点、稍微有点档次的，让您
2: 哎
3: 显示显示，
2: 显示显示我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3: 您刚才说这六经来。六经内中最难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最为难解。
2: 当然了，
3: 易经我不熟悉，咱就诗经里头找一篇。
2: 会问问题，
3: 你我二人探讨探讨。
2: 老话说得好，学会易经会算卦，读懂诗经会说话。来吧，
3: 您这不像是读过诗经的人，一嘴大白话，这都
2: 讲一讲诗经。
3: 我在您面前伶伶高逊，
2: 不知从哪句开始。
3: 别哪句了，还哪句呢？我怕你待会儿再挑眼，就头一句。
2: 好，进来吧。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这四句特别的高深。先说头一句，这个君子好逑是什么意思？
3: 哎呦，您识数吗？头一句关关雎鸠
2: 啊，君子好逑这句我离我近，我印象深刻。关关雎鸠，过去这是文化的发祥地嘛，
3: 是是是，
2: 在陕西，长安城，
3: 长安，
2: 哎，过去叫镐京，
3: 啊，封号二京，镐京，
2: 在这个镐京的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呢，
3: 就是俩地方，南关和东关是一个地方啊。
2: 勾股定理听说过吗？勾三股四玄武在这个县的中间地带。
3: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2: 说明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在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
3: 啊，
2: 这个中间点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局，让人给揪了。当然了，你要设饭局，没人揪你。
3: 他设的是
2: 保局、
3: 赌局，
2: 也就是赌局啊，赌局，挖坑、斗地主、摇骰子，缩了，就是那个赌局。
3: 关关雎鸠，
2: 让捕快给揪了，连窝拔掉，把他这个匪窝给打掉了。关关雎鸠，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3: 我听着还不如本善之处呢。
2: 关关雎鸠，
3: 在河之洲，
2: 人一旦有了毒瘾呢，戒不掉，就老说困还不睡，穷还追星，一个道理。丑还颜控，知道吗？一个道理。
3: 您最好当着评委说一点相声词汇来，
2: 就这意思啊，戒不掉，怎么都戒不掉，还要赌，但是社保局不可能了，又让人揪了，
3: 是是，
2: 怎么办呢？
3: 弄
2: 条船，
3: 在
2: 船上赌，你看这香港电影，赌神，走，我们到公海去赌，他们就也喊走，我们到公河去赌。哎，在河之洲上赌坡没事儿，逮不住揪不了，捕快不会游泳，
3: 赌船的故事。
2: 哎，
3: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2: 打牌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姓姚的，对面坐了个女的，她老给人眉来眼去，后来呢，打了个一条，输给这个女的了，窈窕淑女。老姚打了一条输给这女的了，窈窕淑女，就在这船上啊，走，我们的公河去赌，窈窕啪淑女，
3: 君子好逑，
2: 打麻雀嘛，啪啪。
3: 这你第四一句呢？
2: 来，
3: 君子好逑，
2: 君子好逑这个意思其实非常好理解。什么叫君子好逑呢？就说是这个君子啊，都喜欢打台球。您看啊，这男的啊，趴到这儿打这台球，就这么趴着啊。这种姿势趴着秋毫无犯，没人理他，都是君子，一个穿那小马甲。
3: 我问您一件事儿
2: 啊，
3: 谁都知道诗经头一篇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怎么弄出一个赌船？
2: 这不是爱情故事吗？
3: 这里哪有爱情啊？你这里头
2: 老姚为什么要输给那个女的？明知道打一条不行，他还打给他，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每次读到这儿，我都
3: 什么玩意儿啊？您
2: 热泪盈眶啊！
3: 这都完全不对呀、啊！你这都没有理由吗？这还君子好逑，是君子爱打台球？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2: 我刚才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研究传统文化和礼仪的。
3: 这不是传统文化吗？
2: 你就弄点那男女私情，你就弄点这，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这样？就盼着仙女儿下凡，你们就偷看人洗澡；就盼着晚上读书夜宿荒宅来一个女鬼。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盼着这？你我不喜欢这个，你给我讲点那个大一点的。对不对？讲点军国大事。
3: 明白了，军国大事，
2: 侠
3: 论语行不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大宋朝赵普丞相的话。
2: 这
3: 论语可以吗？
2: 论语倒
3: 论语内中家国天下有这么一句，我问问您，您能讲不能？
2: 我
3: 听我说，
2: 你我当论语我特别喜欢，这真格的，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3: 然
2: 对吧？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皆善言。
3: 三字经你真熟。
2: 现在只剩半部了，对吧？半部论语治天下。
3: 不是。是说形容论语只用半部就能治理天下，都不用全读完。
2: 您还别说，您问到点子上了。
3: 嗯、啊，
2: 我特别喜欢论语。
3: 您熟悉？
2: 对，因为孔子当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3: 哪句？
2: 就论语里面那句话啊。
3: 论语中，
2: 子不语怪力乱神。
3: 对，
2: 有这句话吧？
3: 有。
2: 我从小对这个事就特别感兴趣。
3: 是吗？
2: 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妖魔鬼怪。
3: 嗯。
2: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3: 对，
2: 确实无法解释。
3: 比如说呢？
2: 我那段时间去看病。
3: 嗯。
2: 我们那隔壁那医院啊，这真事儿、啊，各位。那医院啊特别神奇，就那个病房每天11点准死人，每天11点啊，你说这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啊，都在调查。哎呦，这也没有什么，这个突然好好的就死了。
3: 为什么呢？
2: 哎呦，到最后调查出来了。
3: 什么事儿？
2: 每天11点，
3: 嗯，
2: 保洁工过来打扫卫生
3: 啊，
2: 把仪器就拔了，把自己的吸尘器插上去了，弄完这位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呐、
3: 啊，这医院雇了个杀手啊！这是，
2: 他也不是有意。
3: 不，子不语怪力乱神，您知道？
2: 当然知道。
3: 这句您知道不知道？
2: 哪一句？
3: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2: 我当然知道。
3: 怎么讲？
2: 你看，
3: 嗯，
2: 要不说是半部《论语》呢？
3: 嗯，
2: 这就有缺失。
3: 嗯，
2: 有缺失啊！当然了，这个缺失很多人都是凭猜测。
3: 我刚说这个有缺失，
2: 这都是半句话。
3: 不能啊，我对照过好几个版本的论语，都
2: 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出来了。我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大师傅，大师，他给我讲了一讲，
3: 就这四句后的都有。
2: 哎，我给他分析了一下，
3: 嗯，
2: 根据我的理解，填上去了一点。
3: 您给我讲一讲，
2: 我一讲就明白了。
3: 君不君，
2: 君不君，
3: 嗯，
2: 李宇春。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3: 别惹事儿，他粉丝比你多。
2: 我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也看不惯，网上说人家，
3: 啊，您看不惯，
2: 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君不君？
3: 嗯，
2: 你说李宇春是君吗？是男子吗？
3: 不是啊，
2: 他不是。
3: 嗯，
2: 又不君呢？他是个大姑娘。
3: 是。
2: 但是您看人家穿着打扮，干净利落，而且有男孩身上那种奋斗。那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女孩就跟男孩一样，君不君，李宇春。粉丝来攻击我呀！我捧人家几句还都不行吗？王老师，
3: 沉不沉？
2: 大货轮，大货轮，大轮船，见过吗？大货轮，乘
3: 过呀，去过海边啊。这跟沉不沉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说它沉不沉？浮到海面之上，往下沉不沉？
3: 不沉，不沉，
2: 不沉。你抬起来，
3: 抬不动。
2: 沉不沉？大货轮那么重，就沉不下去。沉不沉？大货轮。
3: 富不富？
2: 花圈铺。
3: 怎么花圈铺都出来了？
2: 您到花圈那儿去看啊，什么都有。
3: 嗯，
2: 那面值都是好几亿一张的。
3: 嗯，
2: 大电视、别墅，
3: 是
2: 好家伙，汽车什么都有，
3: 嗯，
2: 什么都有，千姿百态，富不富？
3: 富，
2: 拿出去花去，
3: 花不了。
2: 哎，你得认准，你花钱你可认准，我就害怕你认不准，一定花钱认准了。
3: 嗯，
2: 印玉皇大帝的可花不出去。
3: 嗨，不用您提醒。
2: 富不富？花圈富。
3: 子不子？
2: 大茄子。
3: 这怎么连茄子都出来了？
2: 你吃过大茄子吗？
3: 吃过呀，
2: 就大茄子，嗯，外边是紫色的，
3: 是是是，
2: 一刀切开，嗯，里边还是不是紫色的？
3: 白色的，
2: 对呀、啊，
3: 对，
2: 紫不紫？大茄子吗？
3: 君不君？
2: 李晨，
3: 陈不陈？
2: 大货轮，
3: 富不富？
2: 华轩铺，
3: 紫不紫？
2: 大茄子。我最爱吃烧茄子，就是那个，就是、抽完了茄子，抽旱烟。
3: 您是跟个大师傅一块研究的这玩意儿？
2: 这没事，你研究浅显易懂。
3: 研究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
2: 这是《论语》的批注，
3: 哪有这批注去？
2: 这也是大家知道了。这样，王叔老师、嗯，给你驳回一些小小的面子。
3: 我不用驳面子，您说的都不对。
2: 你再讲一个更加高深的。
3: 更加高深，
2: 哎，你再选一个更加高深。
3: 我也不用高深，您刚才说了，您读过四书五经。
2: 我当然读过四书
3: 五经，我就不问你四书头一本，哎，学庸论孟的大学您看过没有？
2: 可是大雪看完，大雪看完小雪嘛，小雪冬至了，这小寒大寒过年了，当当当当当 当, 当, 当
3: 大学啊，我也不解中间不解后的问，就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您能不能讲了？
2: 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3: 对。
2: 你上过大学没有？
3: 我上过呀。
2: 你知道不知道？
3: 我知道。
2: 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3: 在这儿呢。
2: 明白了没明白？
3: 明白了。
2: 这不得了，
3: 就这个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57了，现在3:57: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您播报我们4: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好听的歌曲，张杰的歌声。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在最后再听一档广告，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4:00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的4:00，为您播报这一节的整点新闻，非常重要的新闻为大家播放。
2: AM1240DFFM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刚才呢，在播片头的时候，我还吃了一个小螺丝，真的，这一条新闻赶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9月18号台北时间在晚上的21:47，也就是在纽约时间的今天上午，现在我为您播报这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中央社纽约的相关外电报道。96岁的传奇投资人 Warren Buffett 今天在致股东的信函中宣布他卸任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职位。伯克夏也在今天表示，巴菲特将转任作为他们的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作为一个成员。财经媒体 CNBC 在今天紧接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起执掌伯克夏，如今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是达到了1兆美元，那么换算成新台币是31兆8500亿元，那么人民币，那么大家再算一下，它的这个集团规模在目前是1兆美元，新台币31兆8500亿元。股神巴菲特在信中对大家表示说，岁月不饶人，然而他待我不薄， 使我有机会见证了播客下发展到目前的成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播客下也在另外一项声明稿指出了，巴菲特卸任之后立即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相关成员，也就是说他只是不在台面上，但是幕后还是尊重他做荣誉的董事长，并且续任有关董事会的重要工作人员。巴菲特的长子 Howard Buffett， 也就是霍华德，按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他已经正式接任伯克夏的董事长职位，而 Susan Decker 也就是戴克续任首席的独立董事。在今年元旦，履新的64岁伯克夏的执行长阿贝尔在公司的声明当中，他表示说，巴菲特打造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持续升值伯克夏的核心，霍华德将成为这些精神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可以说写下了伯克夏传奇的历程，这也是美国企业界无与伦比的一个典范。他34岁接手了一家陷入困境的新英格兰的一家纺织厂，而在往后的60年的岁月中，使他转型而成为了在金融和产业界的巨擘。去年伯克夏集团营业的利益是445亿美元，员工将近在全世界是40万人。在巴菲特掌舵的这个期间，伯克夏股东每年复合报酬率是 19.7%，这几乎是标普500指数同期表现的两倍。不过伯克夏今年的股价只涨了 1%， 而据了解，表现欠佳的原因包含了国际油价的走扬，投资人追捧高成长的类股，相较之下标普500指数大涨超过 11%。投资人也正在留意阿贝尔是否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善用公司的庞大资本。投资人可能对阿贝尔运用伯克夏3655亿美元的现金实施库藏股而感到乐观，他今年第二季买回了价值4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巴菲特也在信中高度肯定了阿贝尔，他强调说，我一开始就对他寄予了厚望，他的表现也已经超过了我的期待。巴菲特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伯克夏正处在极佳的状态，而期待跟你们一起继续担任伯克夏的股东。这是在今天最重要的这一个相关的新闻，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一个相关的头条新闻。巴菲特退休后首场股东大会，接班人是的确难以复制这位股神的魅力。那么现在我们

头条新闻。巴菲特退休后首场股东大会，接班人是的确难以复制这位股神的魅力。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条新闻，也可能跟今天的有些新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关联。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知情人士在今天透露，著名投资家巴菲特20年来首度暂缓对盖茨基金会的年终常态进行捐款，也就是说他拒绝对盖茨基金会做捐款，主因是他在等待盖茨基金会跟已故性罪犯埃普斯坦关系的一项调查结果。知情人士也表示，已经95岁的 Warren Buffett， 也就是巴菲特，他延后至今年底前再做其他的决定，可能延至发表感恩节的这个信函时候。这位伯克夏的海瑟威董事长通常呢会在每年七月或六月初捐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伯克夏的股份，这也是他在跟盖茨基金会建立紧密联系时他做的一个终生承诺的重要一环。盖茨基金会已经聘请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也就是这个律师事务所叫 Willamer Hale 调查基金会跟埃普斯坦的往来的过程，而调查结果将会在今年夏天出炉，相信很多人也正在密切的关注。这是盖茨基金会在今天聘请了在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 Willamer Hale 调查基金会跟埃普斯坦的往来的过程。相关知情人士今天也指出了，巴菲特和他的亲信一直是跟基金会领导层保持着密切联系，进一步了解埃普斯坦案的关联跟调查的具体进度。巴菲特拒绝对媒体表示任何的置评，而盖茨基金会代表也没有立即回应华尔街日报，也就是 WSJ 给予的置评请求。巴菲特是在2006年到2025年之间向基金会捐赠了480亿美元，通常每年年中会转让伯克夏的股份。巴菲特在盖茨夫妇宣布离婚之后的2021年他辞去了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在2024年，巴菲特告诉了《华尔街日报》，在他去世之后，盖茨基金会将不会再获得他的任何的资金。在同一年，盖茨当时的妻子 Melinda French Gates， 他离开了他共同创立的基金会，这是 Melinda French Gates 专注他自己的慈善目标。而知情人士也表示，无论巴菲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预计都不会影响他对家族基金会的年度捐款，包括由他的三位子女所管理的基金会，也包括了他的第一任的妻子而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在美国司法部发布关于埃普斯坦案的这一个文件之后，巴菲特跟他多年的好友比尔盖茨 Bill Gates 的关系已经变得比较紧张。在三月接受了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采访时，巴菲特也表示，从埃普斯坦案的文件发布之后，他没有跟比尔盖茨再交谈过。他也表示想等到从埃普斯坦的案件文件中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之后，他会在六月底对每一年度的捐款再做出属于他做最后的决定。根据在国会的听证会相关记录，比尔盖茨在六月中接受了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质询时，他告诉了国会议员，他最后一次

0: 跟巴菲特交谈是在今年的一月，也就是爱普斯坦文件在发布之前。这是比尔盖茨在六月份接受了联邦众议院在监督委员会质询时他对国会议员所说的话。他也说最后一次他跟巴菲特的交谈是在今年的一月，也就是爱普斯坦文件发布之前。现年70岁的比尔盖茨对媒体说，我们谈到了我的健康的挑战跟一些其他的事。现在《华尔街日报》在日前报道，比尔盖茨在五月初没有出席伯克夏海瑟威的年度股东大会。比尔盖茨也曾经担任该董事直到2020年，虽然他并没有被禁止参加，不过据了解有人建议他不要出席，这也是他多年来首度在这个大会上他缺席了。知情人士也透露，比尔盖茨的团队也被告知他将无法坐在会场中为巴菲特伯克夏的董事跟其他商界领袖，包括了苹果 Apple 执行长 Tim Cook 所预留的区域。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中央社今天巴黎的一则新闻报道，一名曾跟美国已故性罪犯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也是他是星探赛德，最近赛德呢被发现沉尸在巴黎近郊的住所。法国检方跟赛德委任的牧师都证实了这一项相关的死讯。这是曾经跟已故性罪犯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的星探叫赛德而死在巴黎近郊的住所。69岁自称同时拥有法国瑞典籍的赛德 Daniel Sade， 他是被控协助美国金融家爱普斯坦贩运跟性侵女性数名的法国男性之一，而他生前也目前正接受着法国检方给予的调查。法国检调人员先前已经就赛德涉及的性侵指控而展开调查，他在生前没有接受调查人员的询问，不过他否认相关的指控，因为他还没有接受到调查人员为他提出的讯问。不过他对媒体呢却否认有关相关的指控。现在来自巴黎近郊 Nanterre， 也就是南泰尔检察官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为了厘清目前的死因，今天晚上展开相关调查，并且依循调查的程序会解剖验尸。现在赛德的委任律师拉普森泰格林也表示，赛德生前曾经要求陈述己方的说法，就是陈述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了法新社他已经死了，而他是清白的。他提到的这个律师啊拉普泰格林他表示呢，他是认为赛德呢是清白的，并称他说如果赛德死于心脏病发，那么他每天承受的就是等待的压力跟焦虑，想必是脱不了关系。也就是他们预测赛德生前的死亡，他陈述他的己方呢，他的委任律师呢表示应该是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不过他可能也承受了非常大的焦虑跟压力。现在巴黎检方也表示，尽管赛德死后撤销对他个人的调查，不过也将会继续扩大追查爱普斯坦有关的人口贩运的相关案件。爱普斯坦在生前在巴黎拥有一栋公寓。今天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也报道，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赛德主要担任的是招募者的角色，而替爱普斯坦从欧洲跟世界各地物色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或者是年轻的女性。路透社今天也报道说，赛德是继模特儿经纪人布鲁奈尔之后 第二位在法国身亡而且公开跟爱因斯坦有关的一位男性。换句话说，不但这个模特儿经纪人布鲁奈尔已经死了，而且在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个叫塞德，这个人呢叫 Jim Luck Bruno， 在这之后他是第二位在法国身亡的人。布鲁奈尔被控是为爱因斯坦找女孩子，并且在2020年曾经遭到法国相关单位对他逮捕。2022年布鲁奈尔在狱中牢房当中呢是上吊死亡，当时他已经被羁押了14个月，也就是超过了1年2个月。他否认有关性侵、未成年人跟性骚扰有关的指控，不过也否认他没有参与跟爱因斯坦的性的贩运的相关案件。爱因斯坦在2019年在等待这个性贩运罪的受审期间，他是在狱中身亡。这是今天一条非常大的重要消息，也牵涉到在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新闻。一个曾经跟美国已故性犯罪犯爱因斯坦 Jerry Epstein 往来密切的法国模特儿的星探叫赛德，最近被发现沉尸在巴黎的近郊。法国检方跟赛德委任的律师今天证实了这项死讯。69岁自称同时拥有法国跟瑞典籍的 Daniel Said 是被控协助美国金融家爱因斯坦贩运跟性侵女性数名的法国男性之一，而他生前正在接受法国检方的调查。这是我们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也是牵涉到美故在美国已经死亡的一个性犯罪的重要人物叫爱因斯坦。为听众朋友提供这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则新闻对两岸在法国在大西洋啊、哦、不是太平洋，在大西洋两岸包括了美法两国呢现在正在就这一方面的相关新闻做进一步的证实跟了解。那么今天还有一则新闻最后为大家播报。纽约在今天的一项重要外电报道，96岁传奇投资人 Warren Buffett 今天在致股东的信函中宣布，卸任的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伯克夏在今天表示，巴菲特将转任成为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成员。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执掌伯克夏，如今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高达1兆美元，新台币31兆8500亿美元。股神巴菲特在信中表示了，岁月不饶人，然而他待我不薄，使我有机会见证了伯克夏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更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伯克夏也在另外一项声明稿指出了，巴菲特卸任之后他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续任董事会的成员。现在巴菲特的长子 Howard Buffett 按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他接任了伯克夏董事长， Susan Decker 续任首席独立董事。今年元旦履新的64岁伯克夏执行长阿贝尔在公司声明中表示，巴菲特打造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会持续升值伯克夏的核心，而霍华德将成为这些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写下的伯克夏传奇的历程，也是美国企业界无与伦比的银行方面的典范。他34岁接手一家陷入困境的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在往后60年的岁月使他转型成为金融和产业的巨擘。今年伯克夏集团营业利益是445亿美元，员工现在是40万人。在巴菲特掌舵期间，伯克夏股东每一年复合报酬率高达 19.7%， 几乎是标普500指数同期表现的2倍。不过伯克夏今年股价只上涨了 1%， 表现欠佳的原因包含了国际油价的走扬和投资人 追捧高成长的类股，相较之下，标普500指数大涨超过 11%。投资人也正在留意阿贝尔是否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善用公司的庞大资本。投资人可能对阿贝尔运用伯克夏3655亿美元的现金实施库藏股而感到乐观。今年他第二季买回的价值是4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巴菲特也在信中高度肯定阿贝尔。巴菲特强调，我一开始就对他寄予厚望，他的表现也已经超过我的期待。这位金融专家巴菲特也对媒体表示说，伯克夏正处在极佳的状态，期待你们一起继续担任伯克夏的股东。好，各位听众，今天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纽约外电的重要的报道，也就是投资传奇人96岁的巴菲特今天在致股东的信中已经宣布卸任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董事长。伯克夏也对外表示了巴菲特仍然会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是董事会的成员。这是在今天来自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巴菲特从1965年执掌伯克夏，现在这个跨国企业集团规模呢是1兆美元。那么我只会换成新台币啊，这个人民币我就不说了，新台币是31兆8500亿。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节的新闻呢，因为巴菲特在今天他致股东的信海瑟威公司呢，所以我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报道，做一个专题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也作为您在美国纽约华尔街买卖股票呢做一个最好的参考。因为呢不管在英国在美国呢，在纽约股市呢都很值得我们的听众，除了你的储蓄之外呢，其实股票的买卖呢也可以不妨学习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站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一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全纽约市已经累计了23例西尼罗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8例。纽约当局同时也指出，今年的蚊媒检测的阳性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推测是气候暖化正在拉长蚊虫活动的季节，同时也提高了病毒的传播风险。资料显示说，今年23例的确诊病例分布在五大区，其中布朗市3例，布鲁克林7例，曼哈顿2例，皇后区3例，斯丹丁岛3例。相较之下，2025年全年仅仅18例，但是这个年数字是低于近年平均值。在2024年全年确诊36例，2023年全年确诊32例，2022年则是高达46例。

在这里呢，很多人都说被蚊子咬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个蚊子虫咬呢，蚊虫叮咬是西尼罗病毒。西尼罗病毒主要是透过带病毒的蚊虫叮咬来传播，多数感染者不会出现症状，但是部分人会有类似于流感的轻微症状，比如说发烧、身体酸痛，少数人呢则是有可能发展为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症，出现的是肌肉无力、脑部肿胀等等的症状。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显示说，23例的确诊病例中18例是属于较严重的西尼罗脑炎，其余5例则是没有侵犯中枢神经的西尼罗热。纽约市卫生局病媒传染防治组的主任斯拉文斯基表示，重症病例比例偏高，主要是因为多数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就医，也没有接受检测，反而是病情较重，必须住院受检的人，才会被确诊为西尼罗脑炎。他指出，每150名的感染中，大约有一人会发展为重症。换一句话说呀，每出现一例通报重症病例，背后可能还有多达149人，他们属于无症状，或者是症状非常轻微而没有被发现。在这里呢，纽约市卫生局也在持续的追踪五大区蚊虫样本病毒检测的情况。今年已经有超过1600个蚊虫样本检测是呈阳性的，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斯拉文斯基指出，气候变迁可能是重要的推手，暖化且延长的夏季让蚊虫得以大量的繁殖，再加上降雨湿度增加，让病毒传播机会大增。他同时也在这里提醒说，65岁以上的长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病变几率是年轻人的三倍，患有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病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等等的慢性病同样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市卫生官员在这里建议说，民众应该避免黄昏黎明蚊虫活跃时段，在这个时段呢，在户外久留，比如说散步或者是跑步，也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应该穿长袖长裤，要包覆鞋袜，同时呢，也应该每周要清除容器积水，定期的清洁或者是排空长期不使用的游泳池或者是池塘。

美东时间下午4:3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起车祸，这是一辆校巴在东方公园大道夹 Albany 大道附近失控，冲上了路边，撞入了一栋公寓大楼的入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据报道说，事发时校车上呢并没有学生，司机也没有受重伤，这是一件幸运的事。纽约市警务处目前正在调查失控的原因，消防局呢也已经预防性的疏散，校车几个小时之后被拖出，而目前楼宇局正在评估这一栋建筑的安全。另外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也宣布，市政府呢已经修补了第20万个街头的路坑，并借此来宣传路坑政治的哲学，强调左翼政府是能够为市民带来日常实效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纽约市的经常会出现的那个路坑啊，大家只是稍微绕行一下，好像毫无办法。那现在呢，市长曼达尼已经宣布已经修补了20万个街头路坑，那如果你附近的这个住家街边还有路坑的话，也许他们有遗漏，那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打311电话去反映一下，这样的话呢，以便下一次修补的时候就排上了。纽约邮报也报道说，曼达尼是和市交通局的工人前往布鲁克林布什维克这条街去修补路坑的。他发表声明说，修复游乐场坏掉的喷水池，升级经常积水的街角积水井，以及让凹凸不平的道路恢复平整，正是公共服务应该有的面貌。但是呢，一些政界人士对此啊并不买账。共和党的政治家被称为路坑参议员的阿马托，他曾经指出这是胡言，这是一派胡言。曾经在去年民主党初选与曼达尼竞争的前市主计长斯晋格也嘲讽这好像是一场作秀，他指出市民处处抱怨街道脏乱以及无家可归的危机，市长应该专注于务实而不是政治表演。那数据也显示，曼达尼的这个进度落后于其他称赞的前市长白思豪。据说呢，白思豪任期前两年共修补了100万个路坑，平均每日修补1268个，而曼达尼目前修补仅仅为769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联合国大会将会在下周召开，约有200名的外国政要将会涌入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大片区域将会封闭交通，并实施有限度的禁飞区。这一点呢，引发了交通瘫痪的疑虑，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曼哈顿的中城交通都会有管制。纽约邮报说，纽约市警务处处长提茨和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已经宣布，市警务处、联邦调查局、特勤局、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以及联合国的警察将会在大都会地区联合执勤。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都预计会出席会议。另外，提茨还指出，数千名的巡逻警员将会驻守在联合国总部周边，并由重型武器小组、航空和水上部队、警犬队、拆弹组、无人机小组以及反恐部门支援。市交通局发出了交通警报，联合国周边道路将实施封闭，而且两海里范围内实施飞行限制。警方表示，已经为至少55项相关活动核发了许可。那这一届的大会召开之际呢，纽约市反犹太仇恨犯罪持续上升，截止到今年8月底，反犹太仇恨犯罪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8%。 在该期间确认仇恨犯罪的一半以上。本地犹太领袖批评曼达尼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曼达尼曾经在7月宣称将于内塔亚胡抵达时尝试将他逮捕，以色列外长沙尔对此一笑置之。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达农在本周则反击，呼吁在大会前要逮捕纽约市长曼达尼。内塔亚胡的到访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但是曼达尼表示，目前并没有针对大会或是纽约市的具体威胁，但基于谨慎考量将提高安全戒备。在大会期间，第一大道自41街到48街、44街到47街，自第一大道到第二大道每天都是封闭的。42街到第一大道到第二大道也是全程封闭。 FDR 的42街出口每日关闭到晚上9点，私家车以及单车可使用第一大道的隧道向北行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

0: 要你。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为了压低成蚊数量以及新尼罗病毒的传播风险，下周开始将会在曼哈顿、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的指定地段以车载设备喷洒灭蚊。曼哈顿的作业时间是在下周一的深夜11:30到第二天早上6点，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是在周三的晚间8:30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曼哈顿的喷药区涵盖下城多个社区，包括华埠、东村、金融区、小意大利区、 SOHO 区、翠贝卡、西村和两桥等。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范围包括塞浦路斯山、东纽约，还有霍华德海

滩、杰美卡、欧森公园等等。纽约市卫生局的局长马丁表示，当局会根据整季的监测资料，在最能够发挥效果的地点采取防治措施。他呼吁居民清除住家周边的积水，外出时要使用驱虫剂。如果天气不好，两次作业分别顺延在22号和24号同一时间段。那当局呢，将使用经过联邦环保署的注册的一种灭蚊剂。另外，当局还指出，按照规定，施用的农药对人和宠物风险甚低，但对喷洒成分特别敏感者，可能会短暂的出现眼睛和喉咙的刺激，还有轻微的皮疹。另外，气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喷洒期间应该尽量的留在室内，冷气可照常开启，但可以关闭进风口或者是调到内循环。门窗呢，不必特别的密封，但应该啊，就是装妥这个纱网，减少蚊虫的进入。纽约市卫生局每一年的蚊虫季节都会根据普蚊和病毒检测的结果，在风险较高的地区针对性的喷洒杀虫蚊剂。新尼罗病毒目前仍然是纽约市唯一已经确认由本地蚊虫传播给人的蚊媒疾病。不过卫生局也持续的监测东部的玛瑙岩等地的其他的一些病毒，所以在这里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说，大家如果外出一定要抹上驱虫剂，在蚊虫活跃处呢要穿长袖衣裤，户外玩具或者是设备也要喷这个杀虫剂。虽然风险不太高，但是仍然可以用肥皂清水来清洗皮肤衣物，以及蔬果接触了喷虫剂也应该清洗。另外花盆还有防水布以及排水沟等等要及时的清除清理。泳池和户外桑拿以及热水池也应该及时的清洁。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民众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根据全美国的能源援助主管协会，他们的最新报告说，今年冬天暖气费用会让你感觉到是在烧钱。这是新泽西的一家网媒报道的。这个非牟利组织在本星期初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说，今年冬季从11月份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的整体平均取暖费用将会上涨 8.7%， 平均每户家庭支出将会达到1030元，较去年冬季增加82元。但如果使用燃油取暖的家庭，平均会需要支付2297元的取暖费，比去年冬天上涨了 31.3%。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也报道说，美国近480万户的家庭是使用燃油取暖的，这些家庭主要在东北部，在寒冬下特别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据报告说，东北部的冬季比较长，再加上不少的住户使用的是取暖油，所以受影响是最大的。另外呢，东北部的地区电价也普遍较高，即使使用的是电力取暖也同样受到影响。东北部的电力平均每度是 0.24 元，中西部呢，他们是 0.16 元，在南部是 0.15 元。而尽管 CNN 早前就指出，受圣婴现象的影响，预计今年冬季气温将高于往年，或许会减缓一些取暖费用的压力。但是这组数据也告诉大家，暖气费用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其他因素也在推高价格，包括伊朗战事、通膨及能源需求上升，气温因素反而不大。这个报告预测说，在各种取暖的能源里，以取暖用燃油升幅是最大的。在美伊冲突和科莫兹海峡航运受限下，原油每桶已经飙升到100元以上，自然会推高取暖的燃油批发价。

另外据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让全球原油的供应进一步的紧张，这也是推高油价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这里必须要认清的是，在可见的将来，廉价能源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狂飙的暖气账单或会迫使每个家庭重新审视就是怎么样支出这一笔预算，从而做出艰难的取舍。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晚年离婚也称为是银发离婚的比率大幅上升。事实上呢，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数据说，目前有10%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是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夫妻。一家理财网站的报道也指出，退休后才离婚可能比大家想的要复杂。夫妻双方可能已经开始领取社安金了，并且提取了退休金或者是退休储蓄，使得这些资产的风格变得更加棘手。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如何来分割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地，每个地方有不一样。在共同财产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州、爱达荷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德州、华盛顿州，还有威斯康星州，法律规定，夫妻所有的资产必须对半分割。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普通的法州，情况就不一样了。资产需要公平分割，而不是对半分，这代表着双方都需要同意公平分割。虽然呢，个人的退休账户 RRA 或者是 401K 的账户上有自己的名字，但是配偶仍然可能有权获得部分的储蓄。专家们建议说，向律师来咨询可能有助于更好的处理退休资产的分割问题。至于呢，自己的 401K， 这是双方都可能需要在自己的家庭所在的州提交一份合格家庭关系令。这些法令规范了如何分割夫妻双方的退休储蓄，在分割资产的时候直接转存对双方来说可能是最省税、最节税的一个选择。 而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运作方式也是略有不同的，不需要提交一些来分割账户的存款，但和前配偶需要就如何处理这些资产要达成协议。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拿到离婚协议书并且通知账户管理人后，才能够直接转入前配偶的 RRA。 无论年龄多大，离婚都是一个复杂而伤感情的过程。如果在退休后与配偶离婚，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而退休后的离婚是怎么样来处理社安金和退休金的福利呢？如果正在领取社安金，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支付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对方可能有权领取前配偶的部分社安金。同样，根据两人各自领取的金额，对方也可能有权领取部分社安金。另外呢，退休金的计划是另一个可能受到离婚影响的收入来源。虽然某一方是透过工作来领取退休金的，但是前配偶也可能有权获得一部分，不过可能只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赚取的那个部分。麻烦的就是，这是要怎么分割呢？分割退休金比分割其他的退休资产更加的复杂，许多退休金都是受制于特定的州法、计划规定等等。如果双方都有退休金了，那么拥有较多的一方和与其试图分割资产，不如考虑在其他的资产上做出一些妥协，以弥补这部分的金额。所以啊，无论年龄多大，离婚都是一个经济解体，离婚呢都是一个复杂而伤感情的过程。如果在退休后与配偶离婚，需要确定如何来分割资产，包括社安金、退休储蓄和退休金的计划。另外呢，或许也需要更新一下遗产规划的文件，以反映在这个方面生活确实变化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重闻厚德，协和宁远，
2: 二来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4: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1: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5: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吧，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1: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73年到77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1年到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儿？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伯举力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燕侯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刻和刻雷，43字铭文中命刻侯于咽，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咽，并由少公的长子刻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2: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嘛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头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代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址，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了。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是就是标志这么一个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90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到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60-70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但是现在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1/6，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有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30-40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啊，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啊，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冀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冀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桂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一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个效果。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哎，对，
0: 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

0: 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哎，对，
0: 嗯，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是，
0: 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
0: 嗯，
1: 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一边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可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抽体外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贵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贵娥医生。

0: 马贵和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脂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啊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
0: 是
1: 吧？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对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出来了啊。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啊。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方，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腰部、背部，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当然还有颈部、颈部啊。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这个部位的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 最好的部位、
0: 哦、
1: 啊，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效果会很好。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那个腰也粗，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代价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对，
0: 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跟患者一个沟通
0: 啊、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
0: 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有敷料，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下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啊，那这个痛苦会吃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其实不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比方说它这个药可以停留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十几个小时过后呢，它多少会有些疼，它不是很疼痛。
0: 嗯，
1: 我们给它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它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啊。它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又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
0: 嗯，
1: 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前术后的良心，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啊、肺啊、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做脂肪抽吸手术。啊，还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就还有一些就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桂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